0: 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
1: 蝙
0: 些哎，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
1: 得
0: 对，
1: 多。
0: 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
1: 包
0: 对
1: 括很这形象化
0: 对，
1: 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
0: 啊，
1: 是
0: 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对，
1: 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
0: 一
1: 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
0: 对，
1: 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像
0: 对
1: 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
1: 吧？
0: 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
1: 啊。
0: 也是我们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
0: 对，
1: 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 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

0: 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
1: 这个
0: 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秀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秀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1: 你
0: 给
1: 这
0: 它
1: 都
0: 绣
1: 是
0: 了出
1: 手
0: 来。
1: 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着哈，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然
1: 这也
0: 后，
1: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其
0: 是我们
1: 实，
0: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带我
0: 啊，
1: 们去
0: 叫锦
1: 看
0: 绣
1: 看
0: 工
1: 好不
0: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好？刚才那边是以
0: 对，
1: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河边儿，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这种，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
1: 吗？
0: 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

0: 绣的一幅作品、哦、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嗯，一个画，嗯，啊、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 对, 对、嗯，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嗯哦，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嗯、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哎
0: 大幅的对、嗯、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
0: 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嗯，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啊、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哦，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啊、
1: 这边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啊、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书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
1: 嗯，
0: 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啊、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0: 嗯，
1: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0: 嗯、
1: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嗯、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奇妙的狒狒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族群中有着怎样奇特的社会等级制度？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首领又会怎样与他的配偶维护族群秩序？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吠叫背后那不为人知的奥妙。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章鱼奇特的生活习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南非的沃特堡山脉，得益于这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大量哺乳动物在此栖息着。班贝莱拉狒狒帮便是其中之一。在山谷底部的草地上，首领带着他的族人慢悠悠地行进着，他们在寻找食物。首领始终紧盯家族成员，以防止他们做出出格举动。犯错者将会被严厉惩罚，而听话的成员则能相对平安无事。面对那些挑战自己权威的其他雄性，首领通常会用实力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首领的统治地位是绝不容他人质疑的。而这名手下败将最终离开了这个族群，另立山头，成立了斯普林特帮，誓要与老东家死磕到底。而目前的局势对班贝莱拉帮来说还算相对稳定。不过那些顽皮的小朋友们经常捣乱，这也倒是让首领比较头疼。这只雌性是首领最爱的宠妃，说她是王后也不为过，她的孩子也因此得到了优待。雌狒狒的地位是按照血统继承下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他会比其他狒狒过得更加安逸，优先进食，很少会受欺负，还经常有狒狒为他梳理毛发。如果家族控制着最佳觅食地点，生活肯定没问题，前提是家族实力雄厚。没过多久，他们重新上路，享用着山谷里的美食。狒狒的邻居黑长尾猴也从梳理毛发开始新的一天。黑长尾猴与臀尾狒狒经常生活在同一地区，但前者的体型较小，体重只有4公斤左右，总是对狒狒敬而远之。和狒狒不同，黑长尾猴家

族的事务并不是由熊口完全负责。这是家族的雌性首领，他在所有雌侯中等级地位最高。他的家族在河边选定了大本营，因为这里既有食物又有水。最重要的是树木很高大。黑长尾猴比狒狒更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但他们是攀爬高手，待在树冠里可以确保安全。除此之外，大量的树叶还能够为黑长尾猴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正在黑长尾猴惬意享受生活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没闲着。埃塞俄比亚有着目前狮尾狒仅存的栖息地，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瑟米恩山脉，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施韦费的栖息地通常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之中，俨然是能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地段。在这里他们能找到合适的缝隙用来休息。虽然高山上的林木相对较少，但这里的生存资源对施韦费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虽然身处高处，但高山地带的湿气和吹拂而来的风非常适合施韦费生活。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施韦费完美的家园。这是生活在这里的山地帮，他们有很多施韦费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5年。在领导团队这方面，首领可以说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施韦费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

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拥有最强的繁殖力。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航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在狒狒西湖这边，公狒狒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在族群外围负责安保，而母狒狒则负责内务。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族群等级制度森严，他们无论是分配食物还是梳毛或者交配，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前后顺序。这只雌性狒狒是族群中地位处于中层的狒狒，由于他近期出色的表现，他获得了在第一夫人身边露脸的机会。作为首领的第一夫人，她凭借自己的年龄和体型优势在族群中享有着优厚待遇，而她四周大的幼崽由于出身高贵，同样在她刚出生就有着很高的等级。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有权力教训族群里所有不听话的小家伙。这个狒狒族群因为有着很多活泼好动的小狒狒，显得热闹非凡，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为此，首领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高出五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这对于他几乎不是负担，因为可以享受免费的梳毛和一些特殊服务。

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找到他。但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狒狒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0: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他的首领父亲一样，雄性味道十足。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你解开狗狗吠叫声背后的秘密，进而了解它们为何吠叫，以及狗狗们吠叫所要表达的意图究竟有哪些。此外，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奇妙的动物们都结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吠叫是狗最基本的交流手段之一，了解狗如何吠叫和它想表达的意思，一直以来都是吸引研究人员的课题。犬吠在音量和音调上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的功能以及狗与同类保持联系的需要。两个人之间平静的交谈，音量分贝数大约在60分贝，而狗的吠叫声最低是70分贝，连续吠叫时峰值可能达到130分贝以上，也就是说常人不可能充耳不闻。狗与它们的近亲狼不同，狼只在发出警报或受到威胁时才吠叫。狗的吠叫有5个主要目的：预警、恐吓、戏耍、指令和要求。布达佩斯大学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有趣的进展，结果表明狗的交流方式非常复杂。彼得·彭格拉茨10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与同类和人类沟通的，他突破性的研究将帮我们搞清楚狗的吠叫、低声咆哮和呜咽分别表达什么。
2: 6、7年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狗为什么以及怎样通过声音进行沟通交流的研究成果，
0: 现在有了。研究生安娜与彼得共同开展这一项目，今天他带来了他的斗牛犬斯托克参与彼得的实验，还有塞莱斯特和奇利，他们是一种匈牙利犬。彼得相信狗在面对同类时，不仅能够通过叫声判断其他狗的反应，还能判断对方的情绪和状态。他进行了几项实验来检验狗分辨另一只狗在不同的情境中吠叫的能力。
2: 想象一下下面我说的这种情况，你和你的狗待在家里、街上或是什么地方，有只狗开始叫起来，你发现你的狗只是趴在那里无动于衷，紧接着附近的那只狗又叫了起来，你的狗突然跳起来跑到围栏边向外张望，这个简单的情景告诉我们，狗能分辨出其他的狗。

0: 吠叫的不同之处。
1: 他对吠叫声做出了应答，他能察觉出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 轮到奇力了，
0: 非常有趣的反应，这是第四轮吠叫了，狗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当不同的吠叫再次出现时，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狗能辨别出不同的声音。这个迹象也同时表明吠叫对它们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证明吠叫在狗的沟通交流中起到了作用。
2: 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0: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咆哮是威慑或驱逐别人，不过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这么做，比如玩耍。
2: 骨头是我的这个实验由彼得设计，目的是评估狗在特定情景下对低声咆哮的反应，比如面对美味的骨头。
0: 情景环境是要判断狗能否从另一只狗的低声咆哮声里明白些什么，例如那只狗是否在发怒。我们用了三种咆哮声：玩耍时的咆哮，有陌生人威胁时的咆哮，还有就是所谓的护食的咆哮。
2: 咆哮录音从狗笼子里播放出来，笼子前有块骨头，研究人员通过监视器观察斯托克能否明白咆哮声。他们给斯托克播放了护食的咆哮声。
1: 我原以为他不会在意是否有咆哮声的存在，可是他确实很在意，他对咆哮声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威胁似的，比如毛发竖立，肩也耸了起来，我觉得他害怕了。
2: 而奇力听到的却是玩耍时的咆哮声。
0: 我觉得这只狗的表现非常聪明，它能够明白这咆哮声跟我们所设定的情景完全不相干，这是玩耍时的咆哮，跟这块骨头毫无关系，于是它就叼走了骨头。这进一步证明了狗能明白不同的情景。
2: 这个实验说明狗在与同类沟通和与人沟通时有细微差别，这是它们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
1: 如果你从救助犬狗窝前走过，就会听到尖锐忧伤的叫声，这跟有人到你家来，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叫声的模式，也许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某种声音语言的。
2: 我们只是接触到了犬吠的一点点知识。狗相互交流所达到的水平极为复杂难懂。彼得·彭格拉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可爱的动物们都在干什么吧。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一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这只狐猴像是在挨批评一样，在德克萨斯州的管西社区，环尾狐猴巴科和红颈大袋鼠泰兹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每天都待在一起，他们不是在一起玩耍，就是在梳理对方身上的毛发。泰兹喜欢梳理他的狐猴朋友的毛发，而巴科对这种待遇总是享受不够。他们的主人认为巴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只袋鼠。要说海底中有哪

些动物是公认的高智商，章鱼一定榜上有名。虽然在行为上大同小异，但拟态章鱼可谓是独领风骚。由于它们能够有意识地模仿十多种海洋生物，拟态章鱼被冠以模仿大师的称号。无论是猎手还是猎物，它都有能力对模仿对象进行选择。

看上去这只章鱼似乎就要被这只大大的蚌吃掉了。但实际上，这是章鱼躲避敌人和水流冲击的手段。高智商的他们已经进化出了利用周围环境和生物来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

再加上他们漫长进化而来的八条腕足，隐藏于头部下方的喙以及三颗心脏。怪不得人们都说章鱼是天生的生存大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

0: 刘乐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师座，继续往下看。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
1: 你有打什么主意呢？
0: 师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 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1: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0: 师座，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

0: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1: 好了好了。你不是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0: 谢师座。

0: 胡湘平，
1: 胡湘平，
2: 站住！
1: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
2: 报告长官，您可能认错人了，少说，说，怎么混进来的？长官，有什么事吗？
1: 他是不叫胡湘平，老家乡谈的。
2: 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乡谈的，因为师长吩咐过。
1: 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崖子，所以这支队伍里没有安排。那他是谁？报告
2: 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1: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也很像。
2: 还装！你跑到南区，
1: 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走，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2: 长官，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 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一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1: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在参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小萌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长官，那儿呢？
1: 不吃槟榔，我可明棋啊！
2: 你就认输吧，你。
1: 算什么账？算什么
3: 账？长沙最好的。哎
1: 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碰到贵人了。
3: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1: 啊！你说，
3: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1: 谁？
3: 吴香平。
1: 吴阳平这个名字听着倒像我岳父的家人，但人呢？
3: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1: 就把小后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3: 大哥，
1: 去。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往哪儿了？
3: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拔，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1: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3: 谈什么？
1: 我小姨子。来，坐。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4: 岳父，你别抓我了，你让我回去吧。
1: 你坐下，小黑，你过来。
5: 队长，
1: 老子千方万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5: 队长，你消消气儿，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1: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跟你翻脸。
5: 不敢了，
1: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哎，
5: 是
1: 全军哥，哎，快去！
5: 叫什么吆喝一声？

0: 向阳，你是湘军的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1: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0: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啊，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
2: 哎，
0: 顾长官，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

0: 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大老远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行。
1: 你就留在这儿了啊！你以后跟着我不去乱跑啊！
2: 谢谢姐夫。哎，
1: 不，谢谢长官。
0: 不爱信宣的，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
1: 啊，小弟，大家就吃顿饭，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是吧？
3: 是。哎，
1: 啊，来。
0: 谢过长官啊！谢谢顾长官，尝尝最好的。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
1: 但是他对家里人好啊，长官好，
0: 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腿。让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的话，
1: 别装了，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0: 我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1: 都是正经的。
0: 小明，
1: 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
0: 好，
1: 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
0: 嗯，
1: 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什么顾长官？改口。啊，妹夫。
0: 姐夫，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1: 放我的事，啊，
0: 等着喝喜酒吧，辈分大礼。
1: 是，妹夫，
0: 妹夫，
1: 哎，比试比试。

0: 我还是第一次打。
1: 怎么样？
0: 啊，
1: 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
0: 没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啊。
2: 你别老是欺负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0: 不不不，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出身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1: 问得好，问得好啊。
0: 为什么呢？

0: 过去。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2: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1: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2: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1: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3: 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第五军
1: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的。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胡湘平。
2: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1: 是的。
4: 行，
5: 我死了。
6: 就你华总，就你懂，关心不语啊。
4: 管那么
2: 多，我缓一步，
6: 我缓一步，我就缓，
5: 不能缓。
6: 哎，
5: 对不起。

0: 干什么？你不，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在哪儿？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看！我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
1: 湘平，
0: 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2: 有用，下迪，好样的！我输了。香香，你快一点，你到底学校花还是学护士啊？
3: 快点迟到呀！
2: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3: 你以为你每天送我上学是最指手画脚的啊？
2: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3: 算他都到学校去了，还不如我教你。
4: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啊？
3: 就这么快吃了吗？我们又是学校的战地实习的。
4: 好了，我就没怪你。妈，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3: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哎，
4: 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
3: 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个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
5: 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总是有道理。
1: 徐峰，保重。
5: 解释啊，给家里。
1: 是的。
5: 哦。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样一来。

0: 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头就不来，全家是放心，他自己也满意。还是顾参谋想的周到，谢谢。相提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我虽然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 何必管什么火大少花二少？哎，我那可是冲着国家刚牺牲的两位英雄好吧？哼，郭长官，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战场上跑，你算头一位儿。行啊。
1: 那我就开就走吧。奶奶，嗯，今天有什么喜事吗？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
2: 啊，大姐有了？可不是嘛，
1: 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 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2: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1: 是啊，可是他呢，他不愿意我们太照顾他了。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
2: 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哎呦，
1: 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知道
3: 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
4: 嗯，
5: 哎，我这把你把枪，
3: 我捡了一把。
5: 好好，都收好。
3: 这枪怎么回事啊？逃兵嘛，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儿。军法处人不管，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人家你看，哎，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5: 我知道，大南京的部队。
3: 好在我徐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后来好听啊，我的连队一个都没有怕的。 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嗯，来来来，你看，长官，啊，这是我儿子死了，长官，啊，好，行，谁说的那么准呢？
5: 好好的，别编了，
3: 别说我，别说我。
6: 那我还说我死了，
3: 行了，躺人口。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给我丢人！快点！好好好好。哎，找人了？
5: 你遗书呢？
3: 啊，行了，你写他干什么？
5: 都不写了他干，都不写你不给他写。
3: 哈哈，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啊，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
5: 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也得给我在，别跟我凑热闹。
3: 你给我写个遗书。
5: 我命大，不用写。
3: 不是几个字吧？
5: 没事，正好问。这样吧，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我不是做梦吧？
3: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5: 哎，那好。
3: 哎，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
5: 嗯，
3: 你怎么写？嗯，湘军，我很想你。 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

0: 把孩子抚养成人。最重要的是要给香香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头兵可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德国军校毕业，少校军衔。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窝囊废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1: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0: 这么快？哎呀，
1: 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
0: 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1: 走不了怎么了？
0: 走不了就走不了。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我早有防范，来呀、啊，把他给我捆上！
2: 哎，
1: 啊啊！你敢吗？
0: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1: 新学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校那去告你一状。
0: 告吧，你告什么？
3: 我告你让手下人
1: 买卖征兵额度。发国难财，
0: 你没证据。
1: 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
3: 军长要告你一状，说你去攻墙、喝冰雪、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
0: 郭长官。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子要来，你说这儿有问题呀、啊？你非得往上撞，
1: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0: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
1: 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
0: 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1: 先有国才有家，
0: 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你就说我们家湘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着过我们家湘湘？
1: 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
0: 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啊，湘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
1: 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0: 你别跟我装清高，
1: 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摸她的脸？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0: 我有什么佩服的？
1: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是
0: 这耍流氓学的都那么快，嗯？哎，谁啊？
4: 谁啊？够活了，闭嘴！
0: 小心点！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得够快的。
1: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
0: 好。郑部座，
1: 不走啊？
0: 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
1: 当然想。
0: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1: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

0: 有什么任务跟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去哪就去哪，可以吗？
1: 真的真的。哎，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0: 没骗我？
1: 怀疑长官吗？

0: 哎，长官，你怎么又来了？你放过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薛青山耍我，哎，
1: 长官，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
1: 哎，我们还是回师部吧。
0: 长官，日军进攻了！
1: 哎，长官，您不能去！
0: 长官，
1: 去哪儿？
0: 不能去！
1: 太猛了！
0: 你们
1: 要我们去就等着送死了！你有几个安愣的干什么呀？赶紧过来帮忙啊！
0: 你不能去这儿，
1: 坐这儿。

0: 你说好消息，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破了皮儿都没有。
1: 这下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来，大哥，
0: 我姓名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二十年。
1: 告诉你吧，好，
0: 还没起香香呢，是不是？
1: 那么早我惹事儿吧？我能让这么大小姐？
2: 记住阵地！
3: 长官，长官，我
4: 别管我。长官，
2: 来，后面的跟上。
3: 等等，你们干什么？
2: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3: 这就站阵地呢。
5: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跟上。
3: 长官，长官，
5: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3: 说了，哪里都不去。
5: 师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两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师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3: 是啊，长官，咱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0: 16连打光了，打光了！打谁了？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1: 震聋了！
0: 15、16两个连打光了，咱们得撤退呀！
1: 撤个屁！
0: 怎么办？
1: 都被围住了，往哪撤呀？
0: 怎么办？
1: 去，顶机枪手！
0: 哎，
1: 去！
0: 是。

0: 十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是指挥部说话。报
1: 告师座，我们在那枪口，毕加山上方探出。
0: 十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1: 我们在那边保供，我们攻不上去，都退了下来。这局的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你们跟他失去联系了？
2: 我将是营部职。
1: 报告师长，十八营还是接不通。
0: 报告师长，有十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向毕加山了。
1: 报告师座，雁门已完了，是十八营使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时再见。
3: 报告师长，23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大哥，我是不是死了？有感觉吧？
1: 这是几？这是几？
0: 大哥，二，你没事？
1: 大哥，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0: 还有活的没有？我活着。好，好，好。啊，没人了，咱跑吧。
2: 吃饱喝足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吗？
0: 怎么办？咱就这些人了。

0: 姐姐，
1: 爸，
0: 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2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十八营有个连长叫薛君山，有没有见到过？十八营，对，那还有活口，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1: 确定要把薛君山的弹弓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跑开口了，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的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留点抚恤金，完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可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2: 闭嘴。
3: 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同学。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稀饭吧，
1: 来不及了，奶奶。
2: 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嗯，
1: 再拿一点，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3: 顾青明，你怎么来了？
4: 你这是去哪儿？
3: 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
4: 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
3: 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
4: 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奶奶他们在吗？
2: 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香香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
4: 奶奶，这是我的职责，你又何须挂齿呢？
5: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他，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3: 爸，
6: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4: 几天前

0: 我去过前线找他。
1: 那他现在呢？
0: 薛连长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
1: 顾长官，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0: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1: 他十二三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2: 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1: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0: 笔架山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3: 大妹子，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事大着呢。

0: 认为都被鬼子占了。
1: 小的。

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你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以前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去过了。战狼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对了。 那顾长官，你问过吗？没有，你倒是去问问呐。

0: 我也饿了，
1: 我也饿，大哥。
0: 等等，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2: 香啊，
1: 香。嗯，鸡。
0: 没事，等大哥回长沙，请你们吃烤鸡。
2: 大哥，天黑了，我出去看看去，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跑出去。
0: 你不小心的。
2: 放心吧。
1: 慢点。
2: 没事。放心吧。
3: 你当时没有。
4: 哎。哎，你给我。

别动！别动！这方向不对，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那咱有救了！不行不行，这儿不能待了，别再损自己人的炮下。

0: 好好休息啊。明翰呐，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我知道了。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没有他，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大哥，李静红死了。啊！得这种钱呢，他都死了。哎，哎，哎，高高，有个女名儿。哟，还有你，小的是。

0: 领大，啊，我跟小弟在前面出生入死，你一个逃兵，也跟着立功啊？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英雄身边得有个把狗熊帮衬的才叫花。
2: 行不行？
1: 就
2: 是不是？
1: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哎，
2: 再走了啊！上高台了，
1: 去去。
2: 孙队长。
0: 啊。回头给你钱。
2: 拿走吧，你。

0: 来了，不是说你。哎，
1: 杨爷不收我，我这不回来了吗？
2: 真是的，皇后，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呦，
1: 我没了，你死了吧？
0: 没惹事吧？
1: 啊，
3: 你我死了，我死不了，我死了一家子人谁管呀？是不是？
1: 湘君。
4: 哦，那个是湘君病了，我让明翰来给他看病的。
5: 姐夫，姐夫，君山，
4: 君山，君山，君山。

先生，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你想多了，
1: 你懂个屁！
2: 伤怎么样？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2: 小弟，
0: 哎，
2: 明天帮我办件事。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0: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进了一计。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所以我想回汉寿老家去祭祖。 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 老家空气好，也安静，你可以在那多住一段时间。等我空了，我会去接你的。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接我，我就不能回来了？

0: 只怕趁此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你还需不需要我在薛家祠堂跪着向你们祖宗发誓，绝对贞洁，没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薛家各位列祖列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躺在一张床上，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薛君山，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让我滚得远远的，最好是永远不要回来了？
1: 你得收拾一下东西。小弟明天一早回来接你们。

0: 金山，你别走，你快说，他们俩去哪儿了？你把他们俩送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金山，金山。薛君山，
1: 奶奶，什么都别说了。
0: 你把湘君给我找回来，你心怎么那么狠呢？啊！再说，湘君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2: 湘君又有身孕了。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你说这湘君和平安都走了十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到了没。秀秀，你去问了吗？
1: 我去问过了，信也没有，电报也没有。

0: 这是哪儿啊？
1: 嫂子，咱们到家了。
2: 大姐，奶奶，姑妈，大姐回来了，
3: 小军回来了。
0: 老人家，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啊？啊，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
3: 小军，我是奶奶。
4: 大妹子，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
0: 家平安呢？
4: 平安呢？
0: 平安去哪里了？
4: 平安，
0: 平安，
4: 平安
0: 呢？
4: 平安呢？
0: 平安，
5: 平安，
3: 小军，
5: 平安，
3: 小军，
0: 大妹子，平安，平安，
5: 平安，平安，你在哪儿啊？
0: 大姐，
3: 小军。究竟怎么回事？
1: 奶奶，我对不住您，嫂子，嫂子。
3: 那平安呢？
1: 让他没了。

0: 快点，
1: 又憋。
0: 你才沉呢。
2: 鄙人医术不精，实在对不住。不过
3: 是什么有病了？
2: 从现在起好好调养，假以时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4: 那就有劳刘大夫了。
2: 告辞了，告辞。
4: 慢走，慢走。
0: 刘大夫，
5: 刘大夫好。
0: 姐，别让我到底走。

0: 太大了，把你吵着了是吗？对不起啊，马上就哄好了。
1: 啊，平安不哭啦，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2: 啊，平安呢？姐，平安呢？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4: “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绘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

0: 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股、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
1: 9月21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2: 本次宣讲以青言讲、青言听、青言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青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视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3: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2: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4: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锦陵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D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2: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铺设，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5: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锦陵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2: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1: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0: 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

0: 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为铭记九一八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孝弟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9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1: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2: 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1: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孝弟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4: 近日，乡野石秋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5: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秋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6: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田间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5: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0: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7: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0: 此次活动让

0: 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383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

0: 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

0: 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

0: 松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1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0: 自我修复，
1: 自我
0: 对。
1: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的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 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

0: 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G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G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4G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

0: 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
2: 好，出发，
0: 出发。

0: 五名后卫分别是潘子玉、张志强和九号杨炫业，以及文俊和陈俊林。而中场的四名队员呢是16号马玉轩、3号的许瑞、18号的王博鑫、7号的陈子华。顶在最前面的啊，就是明星球员马兴波。
1: 对，刚才的画面当中也是给到了长春队的主帅贾文峰指导。在赛前呢，在采访贾指导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到了3个字：精气神啊。希望今天的长春队能够带着自己高昂的精气神的斗志来迎接这场比赛。
0: 嗯，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主队啊，长春队主队员是刘振义，后卫分别是罗任卓，还有26号刘义阳、36号伊利亚尔、29号武国阳。四名中场呢，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0号尚金堂、14号张福刚、16号阿利胡提、30号傅子豪和11号李嘉诚。通过长春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如果对比上一场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把左边前卫李嘉诚顶在了最前面，帕克扎提替补他出在了这样的一个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上一场长春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是傅子豪和张嘉欣两个双塔的战术，因为张嘉欣的个头1米93，
1: 没错，
0: 傅子豪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87，所以说上一场可能就是想这种长传冲吊，然后打得比较简单实用。这一场呢，长春队的锋线选择的是傅子豪，搭档的是李嘉诚。我们都知道李嘉诚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哎，撩起来了那真是撵都撵不上。
1: 是，
0: 哎，说就来了，
1: 您
0: 看看长春队
1: 边路进攻传中，
2: 头球进，
0: 打在绿柱上，内侧弹进了球网，
1: 这也太快了。
0: 比赛来到2分钟的时候，长春队就利用左路的下底传中，由中路包抄队员利用头球将比分改写了。我们也是刚刚介绍完双方的首发阵容，
1: 闪电战啊，这真是。
0: 我能想到长春队的贾文峰指导一定会在自己的主场要抢开局，
1: 对，
0: 但是没想到这开局抢的也太快了。
1: 对，第一次特别有威胁的进攻就取得了领先，
0: 应该是30号傅子豪。我相信傅子豪一定会听我说，傅子豪这大个儿肯定不是白长的呀，就跟这个长春的这个吉塔一样啊，又高又立啊，直接高高跃起就将球顶进去了。
1: 哎，1米87的身高啊，也是特别的高大帅气，而且今天的这个头球的话，顶的也是特别的上位置。
0: 嗯，没记错的话，傅子豪凭借这个进球，在这个射手榜当中进球已经扩大到了4个进球啊。
1: 哎，也是目前长春队的队内射手榜。
0: 嗯。
1: 现场也是这个进球马上就点燃了现场的球迷，
0: 对，可能很多长春的球迷也是刚刚来到体育场，还没这座椅还没捂热乎呢，发现那球进了，来的确实很快。
1: 对，这种的在主场的比赛啊，其实这种的就需要抢一抢开场。
0: 对，你看到这面沈阳队的徐泽可能刚才在扑救这个头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啊？
1: 对，
0: 因为沈阳队确实现在的这个人员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前一场状态非常好的徐明泽千万不要在开场两个人出现受伤的情况。
1: 对，他们当中呢刚才是给到了目前的沈阳队的代理主教练朱江指导，上一场的高明奇指导也是他已经在身啊，调度整个球队，
0: 所以说沈阳队确实很缺，不仅球员缺，教练也缺。但是我相信，在这样更困难的情况下，沈阳队一定会重视。但是反观长春队，确实赛前制定的很多方案都打了出来，而且能够在。

0: 2分多钟的时候就完成了抢开局，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相信长春队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进球来的会那么的快。
1: 没错，其实我们赛前都知道的就是长春队，他可以说是前锋跟后卫都是人高马大，身材特别高大，在攻击线当中呢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没想到今天是开场仅有2分多钟啊就取得领先，这样的一种电光火石之间取得领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场，对于长春队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其实已经是太厉害了。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会有自己的应付法宝。
0: 好了，经过裁判的复核啊，包括队医的检查，均则现在来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比赛5分钟恢复正常。那看看现在2分钟刚开场，那沈阳队就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你觉得沈阳队接下来他这个战术会不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呢？
1: 其实沈阳队的话，我们在赛前也是对他进行了很多的了解，尤其是我们记者也在赛场对沈阳队呢进行了这样的采访。我们在赛前无论是在采草坪的时候，还是在这样的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其实已经是呈现了出来了，尤其是在第一回合他们已经取得领先。但是我相信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他们是被长春队是1-0是打就是输掉过比赛的，所以的话沈阳队其实应该是有所预见。看一下这颗球，
0: 沈阳队将球掉到禁区里面，现在还是在脚上，裁判认为这是一个门球。其实如果刚才复盘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沈阳队因为是五后卫的这样一个站位，那么所以在后防线前面的两个后腰的位置，许瑞跟王柏鑫，那么他们要对两个肋部要有更充分的这样的一种补防。可能也正是因为刚开始沈阳队的队员状态并没有进入得太快，所以让长春队在右边路形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下底，然后进行斜向的这样一个传中。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也许料到了自己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对方长春队会打得更狠一点，但没想到开场只有2分钟就被对方所打入一球。因为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的话，对阵长春，当时是在第72分钟由阿里胡提是打入一球。那场比赛的前半场其实拼的也是特别的凶，但今天没想到长春队是抓了一个开场。
0: 我们看到从现场的屏幕能够看到啊，长春队现在是四后卫，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张福刚会稍稍的回缩一下，然后给后面的两个中后卫刘易阳和伊利亚尔进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1: 对，会交给门将。
0: 长春队现在他完全不着急了，可以尽可能的把整个比赛的节奏放得越慢越好。
1: 对，打出自己的节奏啊。
0: 对，当然对于沈阳队来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因为按照现在这个比分，双方也就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对吧？所以说沈阳队也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这种多样的备选方案来给比赛进行分时段的进行往前推进。
1: 对，不得不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只是刚刚打了7分钟，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还是无法预测的。
0: 沈阳队在前场端球，看看能不能给到左边路。左边路，这边可能是认为自己稍稍越位了吧，从后边将球放过去，就是裁判认为这个球肯定是越位了。应该是
1: 再有耐心一点，
0: 马兴波。所以说我们在之前沈阳队的比赛当中也经常能够看到马兴波跟两个边卫陈子华或者是马玉轩进行这种交叉的跑位，一来呢能够给自己盯防的防守队员进行一个视觉上的错位，二来呢能够给后插上的队员提供更好的前插的机会。
1: 后场不断的去调整。
0: 那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0-1落后，但是沈阳队并没有在
1: 前场积极的去拼抢，
0: 但是他并没有进行特别明显的那种前场高位逼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失球可能也在沈阳队教练组的这个计划当中。
1: 没错。这样长春队呢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呢场上的节奏啊稍微呢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了。
0: 哎，长春队又是在打边路，但是这回沈阳队应该是专门注意了后腰对于两个肋部的这样的一个贴防。对，就有时候沈阳队可以踢得聪明一点，就是哪怕制造一点小的犯规，然后延缓对方打自己身后打边路的这样一个反击。
1: 对，

0: 他们队在利用场地的宽度进行横向的转移，
1: 身体的正面硬刚。
0: 杨轩烨，同样长春队也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当沈阳队断下球在中场打算进行转换的时候，也会利用一定这种小的骚扰，然后将比赛切断。这是进球球员傅子豪啊，也在积极的防守，然后将杨轩烨放倒了。所以这场上一场首发的张嘉欣并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童宇，你觉得这是贾文峰指导在下半场或者是比赛的临近末尾的时间留的一个后手，留住这一个高点？
1: 对，其实贾文峰指导呢，我相信在这个在上一回合比赛结束以后啊，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肯定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战术布置，所以的话才能够在今天这个一开场就取得一个很好的领先。所以有一些球员虽然还没有能够在这个先发的上场，但是我相信贾文峰指导的一定会更好的去控制整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体能的分配，有可能会在下半场把其他的球员呢也换上场，那就要看一下当时场上的这个比分情况。
0: 对，我们看到沈阳队长春队在自己的半场获得了一个边线的进球。其实现在的这个节奏是长春队最喜欢，
1: 对，
0: 就是比赛拖得越慢越好。
1: 首先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然后把这个节奏呢可以调得稍微慢一点。
0: 对，可能长春队在比赛之前他们也比较纠结，就是如果我想抢开局，那么势必整个阵型会前压的比较靠上，那么前压的靠上的情况下，身后的空当就有可能给沈阳队留出来。沈阳队两个边路马轩玉包括了陈子华以及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转换的进攻方式，所以说那个时候吧，长春队肯定心里都特别的纠结。
1: 对，
0: 不过按照现在的这个局势来看，长春队可能会稍稍的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啊。
1: 其实两支队伍的话都会有这种的长传冲吊简单高效的这种的配合，相对来说的话打得再简单一些啊，有可能会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好的机会。
0: 两队应该是获得了前场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应该是一个角球。
1: 对，画面当中呢也是给到了长春队的守门员吴振义，
0: 来罚的应该是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因为上一场进的那个球就是杨炫业发出的角球，然后马兴波从后点插上然后打入了一个头球，所以杨炫业这个名儿没白起。看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炫到禁区里头，给队友制造机会啊！
1: 直接炫到门里也有可能。
0: 这个球要是直接又炫进的话，那我相信很多第二现场的球迷那都得多炫好几瓶啤酒啊！对于守门员刘振义，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到现在踢了12分钟，刘振义几乎没太有太多的这个考验。看看这个角球啊，两队会有怎样的一个部署？因为东北少很多的这种定位型的战术呢，是很多球队要提前设置好的。
1: 对，上一场比赛沈阳队就是通过这种的角球的方式打入一球。
0: 看看这个战术角球，本来是想发一个短角球啊，但是好像晃了一下，角球开出来，搞中路
1: 投
0: 球，这个球并没有顶正。再从后面想来一脚端射，但是距离太远了，这个球难度比较大。
1: 对，其实是利用这样的角球啊，其实沈阳队还是蛮有机会的。沈阳队在这个角球的战术布置上的话，每每都有非常好的一些斩获。
0: 而且沈阳队没必要说非要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点球这个角球的第一点上。
1: 对，
0: 因为长春队的防守队员个子都非常的高，沈阳队可以利用角球发射之后的第二点，包括刚才的那个远射，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你如果在禁区前面多尝试射几脚之后，那么长春队的防线自然而然它就会往外扩一扩，来防你禁区外的这个远射，那么禁区里的空间就会得到相应的释放，
1: 更大一些。
0: 这是长春队的队长武国阳啊，两个球队的队长虽然都出现在后卫线上，但是两个人持球能力包括任意球的脚法都是相当了得。
1: 对，
0: 这是陈俊霖，两队的右边翼位，镜头再次对准了傅子豪。
1: 对，目前的控球率，长春是59.7%，沈阳队是40.3%。

0: 分钟啊，中国队在这个控球率上占优，比分也占优。今天确实是主场作战，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1: 我们看到沈阳队在进攻的时候，打的是三中卫。沈阳队现在稍稍有点前场的高位逼抢了。
0: 对。
1: 但是，这是长春队非常喜欢的，就是要打你身后的空档。傅子豪在右边路，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他特别擅长吧？走到中路，看看
2: 有机会射门。
1: 这脚射门还是没有吃正部位啊。
0: 对。
1: 来自
0: 力道稍微给的小了点。
1: 来自十一号李嘉诚。李嘉诚今天从左边路来到了前锋的位置，可能自己也需要稍微的调试一下。
0: 没错，这个赛季李嘉诚也是打入一球了。
1: 嗯，这个球还是没有吃准球的部位，前面的防守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啊。
0: 也可以看出来，长春队今天抓机会啊、抓反击的这种的节奏速率啊，可以瞬间提速。
1: 对，因为长春队可能他一直以来立队之本就是打对手的身后转换，
0: 对，
1: 两个边前卫包括边翼卫的助攻前插能力都特别的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长春队今天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整个阵型前推的比较靠前，所以并没有缩到后面，然后把前场的位置交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来到自己半场。所以我们也等会儿看看蒋德峰指导，看看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0: 是左侧
1: 吴阳将球顶出了边线，比赛来到第十六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是长春队1-0领先沈阳队。
0: 边线球掷出，
1: 这是后腰张福刚拿到球之后，跟后面疏导。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啊，张福刚有时候也会稍稍拖后一点。
0: 对，再次回交给门将。
1: 现在长春队的守门员刘振义现在前插的位置也比较大，看看沈阳队先打。长春队
0: 来了。
1: 这个球，回传给沈阳队的。这个球双方在中场绞杀还是比较乱的。其实，对于这样的球，如果某个球队当中他的后腰这种洗球能力如果特别强的话，那这个球队哎，那真是老有福了，就能够把这种很纠缠、很复杂的这种球，能够给他快速的摘出来，哎，帮助球队很好的梳理。
0: 是我们需要这种的特别强的串联能力以及阅读比赛的能力。
1: 嗯，
0: 再次走左路，
1: 走路，哎，特别漂亮的一个脚背停球，看看，
0: 对，
1: 陈俊麟这边传到中间啊，但是套进门将啊，刘振义将这个球稳稳的抱住。
0: 刘振义的专注度还是挺高的。
1: 哎，沈阳队想利用一个战术犯规延缓对方的反击，裁判员也上来提醒一下啊。
0: 在现场的长春队的球迷啊，是特别的热情，从开场到现在是一直在摇旗呐喊。
1: 嗯，因为我相信，据说在昨天，长春当地赛区还特意又增加放了一些球票，就是希望能够把奥体公园体育场营造出一个长春自己的魔鬼主场，希望能够凭借第十二人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能够帮助球队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决赛。现在长春队在自己进攻之后，球权转换过程当中，前场对于沈阳队的这种高压，抢球给的还是比较足的。所以说长春队，沈阳队很少能够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球给摘出来。
0: 这几分钟的话，长春队的这个进攻真的是如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1: 哎，就有点像这个净月潭、净月湖里的湖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
0: 是。
1: 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如果大家这个去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净月潭去好好的看一看啊。
0: 哎，是。啊，对。哎，这次还是在禁区外围啊，被对方解围。
1: 再次将球想送到前面，但是长春队两个肋部的防守还是站位非常的扎实啊。

0: 镜头又给到了沈阳队客场的球迷，一码白颜色的助威服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鲜亮，
1: 对，条纹白。对，现在沈阳队特别需要球迷的支持啊。
0: 当然我觉得沈阳队的球迷可能跟沈阳队的教练组成员也一样，现在比较淡定，因为毕竟
1: 现在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也是来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在这个开赛之前，刚才这个同宇也介绍了，因为这个杜振宇指导现在来到了长春队的教练组嘛，
1: 对，
0: 所以说他对于年轻队员这个心态调整是比较见长的，所以我相信也是有了这个教练组包括杜振宇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长春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开场两分钟就取得比赛的领先，确实年轻队员的这个心态调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其实在赛前的话，要说到名宿的话，沈阳队82岁的足球名宿辽足的十连冠缔造者李英发也为沈阳队献上了很多的金石良言哈，就是两强相遇不只是勇者胜，更要智者胜，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相信沈阳队肯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只是想保平，肯定是要争胜。
0: 对，刚才鞠明泽开了一个大角球，落点我觉得比较好，但是我始终觉得沈阳队唯一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吧，就是前点没有强点的这个高度，就哪怕你的身高不是特别的有优势，但是身体比较强壮。
1: 这
0: 什么？
1: 看这次，
0: 反击中路，倒三角，看看
1: 什么？球进了！
0: 进了！比赛来到第21分钟，李嘉诚将堆在前锋线上的李嘉诚果然不负众望，完成了梅开二度的进球，将长春队的领先优势改写为两个进球。可以说今天长春队教练组对于整个阵型的调整是非常到位啊，前锋傅子豪和李嘉诚都完成了破门，然而传球的还是傅子豪。其实反过来我就想说，沈阳队如果沈阳队在锋线上能够有一个像傅子豪这样对抗能力非常强，能够在第一点拿住球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的话，那么后排插上的队员那他们得老舒服了，但沈阳队可能就差这个人，
1: 真的是一脚长风贯月。
0: 其实傅子豪他在边路突破并不是速度很快，而且也并不是很犀利，但就像我说的，他可能正是利用自己身体对抗的这个优势，雇佣就雇佣到了前边，然后吸引了多数的防守队员，通过一个倒三角给后面包抄的李嘉诚这样的一个射门的机会。
1: 对，这样的队伍之间的这种的心有灵犀啊，也是互相非常默契的一种传球，再次撕开了沈阳队的球门。
0: 对，我相信今天长春队把李嘉诚放在锋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靠他的这种犀利突破，而是他可能长时间在边前卫位置当中的这种跑位前插的这种意识。所以说刚才正是傅子豪这样一个倒三角，也是李嘉诚这种敏锐的嗅觉，哎，正好拍马赶到。哎呀，李嘉诚这个嗅觉呀，就感觉咱东北家里的厨房炖了锅酸菜呀，我到家楼下就闻着，哎呀，老香了。
1: 真的是在比赛当中，这种球队友之间的这种的默契程度啊，真的是需要长期的习练才能够达到。而今天的话，长春队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把这种的高的默契值完全的淋漓尽致的呈现了出来。
0: 哎，我觉得冯宇，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体现出了咱东北超半决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赛制了。
1: 对，
0: 现在2-0领先，那么2-0领先跟10-0最后取胜，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
1: 一样的。
0: 那我觉得现在问题该抛给沈阳队了，那到底是接下来
1: 保留体力踢点球，
0: 对，
1: 还是要全力以赴去争胜，
0: 想去扳两个进球，
1: 哎，
0: 因为时间是足够的。
1: 对，再来看一下，是刚才的第一粒进球。
0: 通过这个慢动作看，可能鞠明泽在扑这个球的时候多多少少跟自己的后防队员撞在一起，可能影响到了他的这样一个判断。
1: 对，
0: 现在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啊，长春队这边抓紧时间跟长春队的小伙子们讲一下战术，这就是杜振宇指导啊，杜振宇指导，哎呀，确实，果然啊，杜振宇指导来了之后，长春队就不一样了啊，
1: 对，经验更足啊，所以的话，在给这些小伙子们在面授机宜的过程当中，相信会更好的去阅读比赛。目前的话，2-0领先，对于长春队来说，什么都可以。
0: 要是现在补水时间，我倒是想给沈阳队教练组提一个建议，补水时间 除了喝水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让咱沈阳队的队员啃几个鸡架，稍微补充补充，对吧？
1: 调整一下，
0: 对，别光补水。
1: 其实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今天的话整体是阵容非常的齐整，
0: 嗯，
1: 不像沈阳队啊，确实是有点缺兵少将，所以在整个的战术布置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调配。
0: 对，不过今天对于沈阳队来说比较有利的消息呢，就是后腰许锐今天可以首发登场了，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申俊勇。许锐对于整个沈阳队，尤其是对于后防线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和屏障作用，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哎，通过 VAR 回放，好像说这个进球无效。
1: 哎，是越位了吗？
0: 你等会儿通过镜头再来看一下。可能长春队的球迷白高兴一场，合计妈这踢25分钟就2-0领先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啊。
1: 虽然没有能够这个球，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个球没算进，但是得给沈阳队的防线提一个醒了，
1: 一个大醒。
0: 因为刚才这两个进球全部都是边路突破，然后给到中间。
1: 来看一下这次，
0: 沈阳队给到前点杨建业，所以沈阳队在中路防长春队包抄，尤其是后面前插的队员该如何防，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去给队员们传递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已经打了两个球了，虽然有一个并没有算，但是还有可能会有第三波这样的一个进攻。头顶一下，里面应该有对抗，但是裁判并没有想上，两队拿球并没有
1: 回枪，
0: 把球往回送了一下，徐明德出的非常大，还是大脚找到左边路，
1: 好的，头球摆渡，
0: 点一下，砍个二点。陈子华确实在还是对抗上面，陈子华没有优势，
1: 对，身体稍微有点单薄。
0: 对，要么这个球就给极大的一个提前量，让陈子华利用自己的速度去撵这个球。如果是跟防守队员同样去争顶的话，去卡位的话，那确实沈阳队的边路球员不太有优势。
1: 对，关键是长春队的这个后防线的球员啊，他的真的是人高马大，身体又壮，
0: 对，
1: 而且身材又高大。整个的保护面积非常大。
0: 嗯，你像长春队的后卫26号刘洋，身高干到了1.91米。
1: 对，
0: 啊，就是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把刘洋顶在最前面去争顶这头球。但是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这个局势还是非常稳当的，所以说还没必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术。
1: 是。比赛来到第27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
0: 对，就开出来。那长春队还是想
1: 争抢，
0: 还是想在边路多做文章啊。
1: 对。其实两个边路的话，对于沈阳队来说才是自己的压手王牌。
0: 嗯。因为你看第一回合比赛吧，我觉得应该是、
1: 哎、
0: 看看这个球。应该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同样是沈阳队做客场迎战长春队。
1: 对，
0: 虽然长春队当时是1-0领先，但是到了下半场后半段，你明显看到沈阳队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两个边路的进攻非常强，但是踢着踢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边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就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明明这个机场跑道修的啊又宽又长，你说这跑道你不得跑个 C919吗？但是这么好的跑道，你非弄直升飞机直上直下，白瞎了。所以就像刚才佟宇说的，我觉得沈阳队也得好好利用自己两个边路的这个空档。
1: 对，其实边路有快马，就要快马加一边。
0: 嗯。
1: 哎，这次
0: 沈阳队
1: 左右均衡，
0: 给到了左边，
1: 对，
0: 在前插，看看
1: 前面非常的开阔。
0: 这脚势大力沉的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只不过距离稍微有点远，球没有足够的压住。
1: 对，
0: 稍稍
1: 角度高了一点。陈子华，
0: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利用禁区外的这种远射的稍微尝试一下，这样一来可以把这个四后卫的长春队的防线可以往外拽一拽。
1: 对，其实长春队的话，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肯定要去争胜，所以的话在一球领先的基础之上，目前的话在后卫线上 也会站得更稳一些，篱笆也扎得更紧密一点。
0: 比赛马上就要来到上半场的第30分钟，现在比分还是长春队主场1-0领先沈阳队。
1: 还是在右侧去传导，再次向前。
0: 看，长春队就是想利用这种转
1: 换，太漂亮
0: 了！看看速度，随便两个队员在比拼速度，但是有人倒地，裁判明确表示并没有犯规，是合理冲撞。确实，刚才应该是，李嘉诚吧，来了一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快速的向前前插。不过文俊也没有掉步啊，也是快速的往前防守。虽然明显文俊的速度可能撵不上李嘉诚，但是文俊比较聪明，就是一直在滋扰，一直在找身体对抗，在影响李嘉诚前面的加速。
1: 对，文俊也是一位嗅觉特别强的后卫。
0: 对。
1: 在这个赛季的话，文俊也是打入一球了。
0: 嗯，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 VAR 已经结束了，看一看是否是点球。所以说，我们说好的后卫啊，不是第一时间要奔着球去，也不是第一时间一定要把球抢下来，而是如何让对方拿不到球。这也是一个好后卫一个好的意识。
1: 没错，主裁也是在跟 VAR 的裁判呢在进行沟通。
0: 嗯。
1: 东北超啊，把这个 VAR 呢引入到了赛事当中，也是更精准的可以判罚比赛。
0: 手上确实有一定的动作，但是得裁判跟这个摄影助裁判来这个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达到了这样一个倒地的程度啊。这我们东北超所有比赛都设定了 VAR 啊。
1: 再来看一下，
0: 就是双方其实手上都有动作啊。
1: 双方也是在倒地的一瞬间，双手也是高高的举了起来。
0: 而且东北超的比赛来到了半决赛之后呢，现场的这个摄像机位也明显增加。
1: 好，
0: 裁判
1: 不是判罚点球，
0: 不是点球，好，比赛恢复正常。但是我觉得又是同样刚才我们谈到的老问题，
1: 哎，
0: 长春队在边路，边路的进攻你该如何去设置它？这应该是已经是突的第三回了。
1: 对，
0: 如果到禁区里面肯定不会直接打吧，还是倒三角或者是直接从边儿穿到中间。
1: 哎，看一下沈阳队这次进攻，哎，被断掉了。
0: 马兴多也是有个换位来到了左边路。
1: 而通过刚才几次进攻也可以看出来，长春队确实是体能非常的充沛，
0: 嗯，
1: 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也很快。就像我们对这支球队的了解，他是长春亚泰的 U17 的梯队，所以的话小伙子们都是非常年轻，
0: 嗯，
1: 年龄也很小，然后奔跑的速度啊还有这样的耐力值呢也是很高的。
0: 刚才镜头交代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沈阳队的张志强紧紧地贴着长春队的护栏，因为李子豪确实进了一个球，也是长春队最大的一个锋线的威胁。
1: 对，
0: 那可能张志强会采用半场的这种贴身盯防，就感觉就像大连
1: 吃小灶的开始，
0: 就像大连的海力啊，啊，趴在那个船底下，趴得死死死死，你就算坐也不下来。
1: 对，现场的长春队的球迷们，现在他们急需长春队的再进球，点燃现场的热情。但是我相信沈阳队的话，在防线上啊，接下来会做得更扎实一些。
0: 长春队又获得这个前场的机会啊。就是这个双方队员在这一比，个头你明显能看出来长春队个头有优势啊。就是罗文哲来补足巴黎前场的这一球，
1: 直接走到禁区，
0: 沈阳队还是利用人数优势，
1: 再来一次，
0: 许国阳这个球没有平，
1: 还有机会，
0: 李嘉诚在右路。对，沈阳队这种防守
1: 传中，哇，被解围了，
0: 应该是在传球一瞬间就犯规。我觉得刚才沈阳队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面对边路突破的队员呢，有两个人进行包夹，一个去盯球盯人，另外一个就站在传球的这个路线上，对吧？嗯，怎么讲，第一时间不见得能把球抢出来，但最起码能吓唬到对方的进攻队员。
1: 对，不是让他很轻易的去出脚，
0: 嗯，
1: 然后出脚的话即便传出去也不会特别舒服。再来看一下，
2: 博洋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的这个挡拆啊。
1: 是。

0: 觉得小羊队可以在中场拿到球权，第一时间稍微碰一碰，对，不用特别着急，必须给到前面。
1: 哎，有机会，漂亮，这个穿插蝴蝶步。
0: 哎呦，利用个人的，
1: 长春队被
0: 长春队又开始
1: 断了，
0: 开始
1: 反击。
0: 来，右边路，又是陆子豪，陆子豪换看，后滚，
1: 闪电人啊！
0: 这个球，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前进奔跑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球并没有提上力量。
1: 对，传球还是没有特别到位。
0: 而且长春队他的反击，大概也就是3到4个人，成本非常小。
1: 哎，
0: 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自己身后有空当，让沈阳队可以打反击。所以说你现在踢到了35分钟，我始终感觉如果对比两个球队的话，长春队感觉要更兴奋一点，沈阳队吧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还需要再把这精气神提一提。
1: 对，这把火烧得还不够旺。
0: 当然也可能是有所保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
1: 留留体力。
0: 所以我建议下半场中场的时候啊，可能补击架有点来不及，不行补咱内蒙古的补羊腿吧，直接补羊腿，
1: 烧麦羊腿都可以。
0: 哎，而且据说咱内蒙古的朋友早晨吃这个大骨棒啊，吃这个
1: 都是硬早点
0: 啊。对啊，我当时说早晨真那么吃的吗？啊，说咱真就这么吃。
1: 所以小伙子们真要是去到我们内蒙古啊，对这种的美食肯定会推荐咱吃。
0: 对，
1: 补完的话再上场，那精气神儿更胜一步。
0: 哎，而且也是通过东北烧，我还知道咱们内蒙古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去饭店点烧麦，点这个斤数啊，不是按照烧麦的斤数，
1: 哎，
0: 是按照烧麦皮。
1: 对，
0: 因为我们真有记者刚开始去到咱呼和浩特，说两斤，说两斤够小伙吃吗？
1: 2斤呢？
0: 哇，这点了，比如说点了4斤5斤，我上来这是咋吃啊？这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2斤就160个。
0: 这是今天首发上场的帕克沙提，帕克沙提今天是出现在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我感觉今天帕克沙提出镜率并不是很高，反倒是李嘉诚好像动不动的又回到自己特别熟悉的左边卫的位置上，然后再往前突进啊。
1: 对，帕克沙提的速度特别快。
0: 对，而且帕克沙提应该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踢，上一场他就是替换的阿里胡提打的右边。来，又进行一个身高的对比啊，陈俊霖跟对方一比，确实这身高不占优势
1: 啊。虽然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还是很机敏的。
0: 长春队后备队员26号刘洋，身高1米91啊。
1: 对，画面是一直给到马新波，罗阳，
0: 刘仁哲，来到低点，再射。补射，这球打高了，
1: 没有压住。
0: 又是李嘉诚，李嘉诚，哎呀，今天我感觉真的是来到一个全新的位置上，感觉哎特别兴奋啊。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发出，
0: 先是阿里胡提想要远射，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李嘉诚这个位置我觉得挺好的，不过这个球来的有点突然，自己稍稍有点去够这个球，所以说摆腿比较高，所以这个球就没压住。
1: 许明泽也是先是双拳将球击出来，也是很机警啊。
0: 觉得这个球可能不太好踢啊，因为离身体太近了。李嘉诚自己也比较你要这么看啊，踢到现在39分钟，我感觉李嘉诚有点是被边前卫耽误的前锋了。
1: 哎，是，
0: 你看现在长春队突然啊，在沈阳队的半场已经高位逆下。41号张志强，今天
1: 的整体的兴奋度非常的高。啊，扎迪。
0: 张志强今天的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张志强这个身体比较单薄，所以说跟傅子豪在对抗啊抢位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占优势，所以说体能消耗就比较大。
1: 看这次。
0: 咱就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好的，打身后，
1: 传的特别漂亮，就是禁区
0: 有点大。哎呀，长春队这边也不敢怠慢，直接将球破坏出了底线。我觉得对于沈阳队来说，这波进攻还是可以点赞的，而且最后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样比较焦灼的情况下角球，我觉得对于东北超任何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改写比分的这个机会啊。
1: 对，不仅仅是东北超，像今年的世界杯的话屡屡都是角球啊。然后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会有破门的出现。上一场比赛呢，沈阳队也是通过

0: 角球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1: 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给到了沈阳队的客场球迷啊，球迷看到有角球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兴奋啊，都站起来给球队加油助威。看看在十二人的助威之下，沈阳队能不能获得破门的机会呢？马静波也是被重
0: 拳力被盯防的马静波，
1: 后腰张虎刚，应该还是由杨炫业来主罚这个。裁判向防守队员出示一张黄牌，
0: 对，动作不要太大。
1: 长春队两个边翼位，个头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个中轴线的八和这个六名队员身高都超过一米八。
0: 看一下，决定发出来，头球。
1: 是长春队的身高有一定的优势啊，那就破坏出禁区。
0: 对，还有机会再进到禁区。
1: 哎呀，这个球，如果
0: 碰了一下，
1: 如果马玉轩不去顶的话，后面包抄的队员是不是机会会更好一些呢？你就是同学们，你们看一下。
0: 对，不要着急。
1: 马玉轩可能是对刚才那个头球啊，就马玉轩刚才那个球吧，我觉得还是如果他要是看到了后面有前后插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让过去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就是后面好像手上有动作，
1: 可能也是想用一个小聪明，然后延缓一下这个反击。始终还没有给刚才这个马玉轩头球这个球啊。话来讲有点可惜的，但是确实长春队在防任意球或者是角球的时候身高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0: 没错，
1: 那我觉得沈阳队那就得多想一想，那还是就像咱俩始终说的，这个边路啊，沈阳这个边路
0: 跑起来
1: 啊，对呀，能不能像过两天十一免费的高速那畅通无阻随便。
0: 好，比赛时间来到了41分钟，目前还是长春队1-0暂时领先沈阳队。拼抢，
1: 现在双方还是在中场进行着绞杀。
0: 嗯，好的，漂亮，
1: 脚跟传球，扣了一下，但是在失去球权的情况下，这个球没拿住。两队，两队还是可以稳一稳啊。
0: 对，别太着急。
1: 反正长春队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尽可能的把这个球权，战火烧到对方半场。因为比赛马上上半场就要结束了，因为东北场很多时候都是上半场临近结束或者补时的时候有进球。
0: 对，稍微这种的注意力不太集中啊，或者是有所松懈的话，对方就可以抓住漏洞。
1: 对，
0: 对，稍微倒一下，利用球场的宽度去做做文章。
1: 哎，我们看到现在长春队是把阿利胡提顶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啊。
0: 对，
1: 也可能是想用阿里胡提的这个身体对抗优势稍微搅和搅和。
0: 数据显示长春队目前已经在这场比赛射门三次，沈阳是射门两次，
1: 其实这个射门比差距还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但是从最后的这个
0: 效果结果来看的话，
1: 哎，
0: 长春还是占优。
1: 对，沈阳队我觉得在中场好好的调整一下。
0: 小沈阳队还是很凶，陈子华。
1: 所以今天陈子华跟陈俊林他俩的边路就不像前场比赛当中有那么好的配合，就是陈子华在前面首先带球吸引防守，然后陈俊林快速的插上，今天几乎就没有看到。
0: 其实之前的几场比赛的话，陈子华的这个边路是特别犀利的。
1: 对，尤其是他的这个
0: 又快又稳，
1: 他的前辈和边前辈这种配合套边，我觉得是非常默契。
0: 我们平常经常说双翼齐飞啊，这个今天感觉是跑了起来，但是还没有加上这种双翼，还没有飞起来，再快一点。
1: 当然，我觉得如果下半场沈阳队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打破僵局的机会的话，扳平比分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也会考虑一下，会把他们的队长杨炫业稍微。

0: 在往前提。
1: 对，其实杨帅业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那种的 B to B 的那种球员。
2: 嗯，
1: 然后攻防两端的话都是非常出色，所以的话只是让他在后防线上一直去坐稳的话，也许没有能够百分百发挥出他的个人优势跟能力。
0: 现在应该是沈阳队在前面获得球权，但是出现了犯规。好了，获得一个比角球可能会更像里一点位置的一个任意球啊，
1: 一个短角球。
0: 对，比赛马上就开，马上上半场结束了，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还是沈阳队的这个身高优势啊，几乎就没有。所以说，我相信沈阳队的球迷可能一定会特别想念王卫乐。王卫乐虽然身高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这个壮硕程度，在前场的这种对抗，我觉得是现在沈阳队前场比较缺的。
1: 看一下这次的定位球，
0: 上半场补时三分钟，
1: 吴振业
0: 在安排防守队员的一个站位啊。杨炫一右手单臂上举，
1: 对，是不是有些战术安排？直接
0: 出来
1: 后点，
0: 后点刘振义双手将球拨出，
1: 还有机会，右路身体的强对抗，好的，
0: 好的，那这球应该是犯规。刚才沈阳队我觉得倒是一个思路，就是虽然这个球给的是身前，由边前卫拿住这个球，但是后面边翼位稍微往上插一下就能够把人给带开。
1: 对，
0: 如果只是给球给到身前的话，还是在边路或者中间对抗的这种优势，卡位的这种优势，沈阳队的队员确实有点吃亏。
1: 对，身体上的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甚至还有一点点小的劣势。
0: 所以说长春队踢的就很聪明。
1: 对，
0: 哎，我不动动作，我就站稳我的位置，然后让你来找到我身上这个对抗。
1: 哎，那这次
0: 哎，又是长春
1: 有机会进禁区，
0: 又是倒三角射门。
1: 这个拉杆爆射啊，又是高了一点点，
0: 应该是来自帕克扎提
1: 啊。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精彩的射门啊，长春今天真是满负荷超功率的在场上进行比拼。
0: 哎，同样是啊，李嘉诚跟帕克扎提来了这样一个错位，
1: 再来看一下，
0: 就是长春队今天整个上半场打得非常的坚决，
1: 对，
0: 而且边中结合打的效果也是特别的好。
1: 哎，
0: 这个球也是、啊、
1: 稍微高了点，
0: 没
1: 有压
0: 住，没赶上步点儿，推了一个脚内侧。如果这球能稍微再压一点的话，推一个低平球，效果可能就更好了。
1: 脚弓再稍微立一点点。现在时间来到了47分钟，上半场也是临近结束啊。长春队还是1-0暂时领先，但是今天整体的状态啊，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长春队对这场比赛的获胜啊，也是充满了在比赛。

0: 把马玉轩换下去了，换上了邵祖谦。
1: 沈阳队是率先变阵。
0: 对，沈阳队可以稍微在中场控一控，倒一倒，只有你这样吧，才能够把长春队的进攻队员吧稍微往前拉一拉，提一提。啊，你看看这空档不就出来了吗？
1: 对，大范围的转移。
0: 嗯，左边路。啊，对，就这种斜向的转移，对，来到了。你看，这是邵子谦。
1: 哇，
0: 邵子谦，这球虽然没停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出来了。
1: 对，完全的利用了球场的这个宽度，
0: 嗯，
1: 大范围的转移，就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
0: 而潘子玉这一路呢，还是首先保证好自己的防守，这块没有贸然的去插上。也是刚才潘子玉也是把这个球给牢牢的摘了下来。对，就只要沈阳队这个球能够活起来。

0: 哎，那么自己的进攻就能够组织起来。那接下来长春队，我们看刚开始的这几分钟，长春队可能也想抢个开局，在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还是给的很足的啊。大脚解围，看看这个二点。
1: 对，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的话，长春队对这个。

0: 在比赛当中也是屡屡创造机会，画面当中再次给到了长春队的球迷。
1: 来，长春队这边来了，但是你看下半场开始之后，长春队想要打沈阳队防线的身后就很难。
0: 哎，中场的这个调整啊，看来是布置的非常的完善。
1: 对，就是你看现在沈阳队虽然后防线的人数不是那么的多，但就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像晚上逛咱沈阳的那个台塔夜市，就是啊，你走到哪儿，这个防线的人呐都是乌嚷乌嚷的，哪块都有防守队员。
0: 哎，那我一定要，既然直播结束以后去逛一逛，
1: 哎，一定
0: 感受一下。嗯。下半场开场的这几分钟啊，整体的节奏还是比较快。
1: 嗯。现在长春队的阵型还是非常明显啊，就是四个后卫队员，两个后腰拖在后防线比较靠前点的位置，然后两个边前卫稍微往前压的比较靠近前面。
0: 对，身体是硬刚啊。开场之后在中线附近呢还是拼抢得很凶，
1: 陈俊霖啊，所以我觉得陈俊霖跟陈子华这一路可能也是受到上半场长春队边路的这种反击打得比较多，所以说他两个人真的没有发挥出太多自己之前的这种边路的突破呀，或者是前插的这个优势。就是陈俊霖和陈子华两个人啊，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咱长春产的奥迪轿车，咱沈阳产的宝马轿车。之前有特别著名的就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嘛。陈子华就像三吸气，我先自然吸气，然后发动机来工作。后面陈子华呢，陈俊霖呢，就相当于是涡轮增压，前面跑得差不多了，马上涡轮增压介入之后，给上这样的一个足够的支持，就这种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配合，整个边路就火起来了。
0: 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1: 哎，
0: 那两个人的这种的串联能力还是非常强。
1: 但是上半场这俩发动机感觉有点熄火，看看下半场能不能给它点起来啊？
0: 哎，好的。
1: 哎，沈阳队在右边路，
0: 这次的右路。
1: 哎呀，前面还是比较宽阔的啊，像开阔的吃了穿草地一样啊，
0: 速度可以拉起来了。
1: 前面邵子谦。哎呀，
0: 哎呦，
1: 邵子谦开场之后两个右边路啊，机会是有，但是好像自己这个球的控制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精准啊。
0: 对，没事，好饭不怕晚。
1: 嗯，
0: 先慢热一下，有可能稍后就可以更加的澎湃起来。
1: 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下半场沈阳队的攻势开始慢慢提起来，沈阳队的客场球迷现在这个热乎劲
0: 也开始兴奋了，
1: 哎，开始了。
0: 对，我们不能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话就是积分打平，还是想要扳平比分，甚至能够赢下比赛。
1: 但是我相信啊，双方既然赛前做了充足的点球的准备，看看长春队在左边路，这边应该是他的沙迪冲到中间，但是包抄队员并没有及时的跟上，而且落点稍微靠近了门将鞠明泽。
0: 对，鞠明泽也是稳稳的将球抱住，
1: 看看沈阳队能不能利用转换回到前面。
0: 继续，
1: 许瑞现在在中路拿球，许瑞这脚送的还是非常的干净利索啊，
0: 很稳啊。
1: 对，从中路带到右边路，
0: 还是走右路。
1: 那传到中间，马兴波
0: 没有太多的队友来接应。
1: 对，我觉得王博鑫可以作为马兴波后面一个非常强力的支点。
0: 变成影子射手也可以，嗯，
1: 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明显感觉沈阳队中场的这个控球要多一些，
0: 先把球权控制到自己的脚下，然后再去想办法。
1: 对，就是许瑞不单单是两名中后卫身前的这样的一个屏障，也可以稍微串联一下中前场，因为许瑞的这个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长身体，哎，长春队队员的身体优势也显现出来了啊，
0: 哎！
1: 但这个球有点
0: 挑了一下，没到好位置。
1: 马兴波现在比较着急了，
0: 哎，
1: 自己拉到了右边啊。 但是
0: 准队的反击，

0: 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球迷，
1: 嗯，
0: 不断的去热情的呐喊助威啊。
1: 就是咱东北超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面，就是很少能够在足球场上看的，就是主场的球迷会冷不丁时不时给客队球迷加加油。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鸡西队。鸡西队啊，就是踢到后来，真就是到哪儿
0: 给哪儿都加油，
1: 老招人稀罕了。你到哪儿啊，当地的球迷都特别特别喜欢他们。
0: 就像在我们的通辽赛区啊，就是鸡西队的球迷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
1: 嗯，
0: 现场的我们很多的通辽的朋友呢，也和鸡西的这些助威团在合影留念。
1: 嗯，就感觉好像鸡西队在某个时间段已经成为东北超的这种欢乐的流量担当了啊。
0: 是。
1: 包括他们队长孙元经常猜比分，最后的结果反向猜测。甚至有很多这个鸡西的朋友说啊，说通过东北超，我们的星凯湖被更多的朋友所了解，
0: 哎，
1: 而且就是很多东北超其他地方的朋友，我看在网上还争执呢，说明明叫青海湖，有人说它是海，有人说它是湖，不是明明叫湖嘛，有人说它就是海，就是因为这事儿还争吵起来了。
0: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东北超呢，真的是把赛事的这种流量变成了文旅的流量，就是第一个是流，是流动的流，第二个流是留下的流。
1: 嗯。
0: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到不同的城市去留下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下半场呢也是拼得很凶啊。
1: 嗯，反正踢到现在看到沈阳队还没有把队长杨炫业踢得比较靠前的位置。
0: 对，
1: 上一场哎呀，杨炫业的额头看来好像出现了这个擦伤，
0: 小口子好像是，
1: 轻伤不下火线了。
0: 杨炫业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上场比赛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角球啊，
1: 嗯，
0: 与马兴波的配合，最终是攻破了长春队的大门，一回合取得领先，第二回合虽然暂时落后，但是相信在杨炫业的带领之下，沈阳队会有一定的起色在下半场。
1: 文俊持球，
0: 嗯，
1: 看看是不是给到中间，可以给到右边路，
0: 漂亮，
1: 潘祖玉，哎，潘祖玉上来了，
0: 机会。
1: 想传中，但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那我觉得潘子玉既然能插上，那么
0: 罗仁卓
1: 算是给沈阳队吹响了边路进攻的号角了。
0: 嗯。罗仁卓画面是一直给到他，这也是在东北超当中唯一的一位目前两支队伍当中的有留洋经历的一位球员啊，之前是在西班牙
1: 对
0: 进行过留洋，也是一位左脚非常出众的球员。
1: 之前沈阳队的曲代钦也曾经有过留洋，好像在斯洛伐克。嗯、
0: 小球，
1: 头球、哦，这个球落点是极佳呀，只不过应该是，张志强吧，张志强的在没有防守队员干扰的情况下，这个球顶的。距离
0: 高了一点，
1: 有点远，所以说没太掌握好这个方向。
0: 对，不过这也看出来沈阳队在下半场的话，在进攻端也是有所起色。
1: 嗯，
0: 因为上一场第一回合的话，沈阳队也是在这个右路的，右边的角球啊，
1: 最
0: 终是取得了一粒的领先。
1: 而且马兴波进的那个球吧，他的这个起球的落点高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稍微低一点，而正是
0: 正的是
1: 正是马兴波从后边往前插上，正好就是钻了个缝，也是马兴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缝当中自己蹭一杆子出来了，
0: 闪电侠，
1: 然后一个半腰位置的这样一个争顶，然后把球顶进网窝，
0: 抢点意识的话非常的准。
1: 就马兴波也是，他是一个意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前锋队员，就可能他的这种原地的这种争顶的能力不是很强，但是他的这种意识，尤其是在这种人缝的防守队员中间，哎，就像泥鳅鱼一样来回的呲溜呲溜呲溜这种窜，这个是他最大的特点。
0: 对，比赛呢下半场来到了56分钟，目前还是1-0，长春队暂时领先沈阳队。
1: 我看到应该是杨炫业下场接受了一个简单的治疗啊。
0: 嗯，确实这场比赛很拼啊，尤其是作为队长，
1: 哎，杨炫业上来之后
0: 当仁不让的顶在最前端，
1: 就是非常的积极啊。这边应该是有犯规，

0: 其实，在东北超当中呢，比赛时间来到了55分钟以后啊，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奔跑的速度，还有整体的身体的能力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因为确实对抗很激烈。
1: 对，所以东北超的换人嘛，是最多可以换7个人嘛。
0: 对，
1: 看看傅子豪，这个不是傅子豪的强项啊，
0: 李嘉诚。
1: 李嘉诚，我觉得今天上半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啊，可圈可点。在一个全新的位置，也算是找到了自己一个更好的表现。
0: 上半场那个倒三角回传的射门，其实非常的惊艳。
1: 嗯，
0: 虽然没有算，但是也是看出来了李嘉诚今天的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好。
1: 对。
0: 哎，左侧，
1: 前面有前插，
0: 冲过。
1: 李嘉诚这要
0: 有球射门。
1: 李嘉诚可能有点犹豫 啊，
0: 又带了一带，
1: 对，他可能在想是不是给到左边插上的这个帕克扎提，然后犹豫过程当中就被沈阳队的防守队员把这球给掏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沈阳队在防守这块的硬度明显提升了。
0: 对，
1: 沈阳队现在看来又要在场边进行人员调整了。
0: 哈利胡提在常规赛的第7轮呢，就是阿里胡提的比较近射，最终是长春在常规赛当中是战胜了沈阳队。
1: 看看沈阳队会做出怎样的一个
0: 转移
1: 啊！哎，沈阳队换上了陈鸿明。陈鸿明身高达到了1米9，
0: 嗯，
1: 所以
0: 身体又高又壮。
1: 沈阳队看来绝对不像咱俩最开始想的说，先稳扎稳打。
0: 对，
1: 确实沈阳队想去争这个平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沈阳队可能在边路没有太多亮点的情况下，那么反倒是到了下半场60分钟，可以换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那就是长传冲吊找大个儿。这可能就是我比较期待的，沈阳队前面终于有了一个高点，1米9的身高。所以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刘一阳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
0: 对，
1: 因为两身高都是1米9，
0: 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陈鸿明的身高确实是很高的。
1: 嗯，现场球迷一起
0: 玩起人
1: 了，人了
0: 啊，这个其实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氛围啊。
1: 对，
0: 特别的热情，充满激情。比赛来到了60分钟，还是1比0的比分。
1: 那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就比较好看了，
0: 嗯，
1: 因为沈阳队完全要换一个打法了，哎，就是这种长传冲吊，就也不太需要两个边下到特别深的位置，那过了中场或者是没到中场线就可以45度起球了，
0: 啊，
1: 就是可能沈阳队之前一直合计吧，
0: 就站桩的中锋了目前，
1: 可能沈阳队以前一直合计小锤扣缝，一直想玩细
0: 腿
1: 接下来就是抡大锤了，直接开始抡大锤了。
0: 对，简单而明了的这样的进攻方式。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东北超来说，或者是像我们内蒙古的猛超来说，这种的不是职业比赛，其实进攻的方式方法呢更简单一些，也许效率会更高。
1: 对，反倒是会有些意外的收获。
0: 对，
1: 韩子玉将球给到前面，双方在抢二点。这个球给的是长春队的后场球。伊利亚尔，相信等会儿伊利亚尔和刘一阳组成的双中卫的防线，面对陈鸿明，压力应该不会特别的小啊。
0: 对，啊，现场也有很多的球迷啊，也是在配合着做人了。
1: 对，就是你一旦融入到现场那个氛围，情不自禁的，就即便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低调啊、很腼腆的人，但是到了那个氛围当中，哎呀，那简直就会迅速的融入其中了，就是。
0: 对，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现场去观赛，
1: 嗯，
0: 真正的感受我们东北超的这样的体育文化氛围。
1: 嗯。
0: 好，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1: 换上了王小提。我们待会儿看看王小提上场。

0: 时候他的位置是顶替李嘉诚在锋线，还是回撤到中场？因为王宝迪一直以来他的位置都是中场的位置。
1: 对，李嘉诚呢，不得不说今天的表现确实已经很好。
0: 嗯，
1: 大概是体能啊有一定的下滑，所以呢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0: 嗯，也说不好，可能王小提就是之前赛前长春队专门准备的秘密武器，踢点球的
1: 一张底牌。
0: 哎，就可能点球技术各方面可能还是比较过硬的啊。
1: 对，其实比赛来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双方不得不考虑后面的这个点球大战。
0: 对，你要说到最后80多分钟换上人特意踢点球，可能这个状态吧，
1: 对，
0: 不能够很快的融入到整个比赛当中。
1: 对，
0: 哎，你说正好这60分钟或者是将近70分钟，让球员找到比赛的感觉，
1: 热热身，
0: 哎，踢点球的时候不至于说那么的硬，哎，
1: 很紧张。其实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主帅的这样的运筹帷幄的这样的博弈。
0: 嗯，
1: 哈里胡提，
0: 沈阳队还换上了吴迈尔江。
1: 嗯，
0: 吴迈尔江也是沈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队员啊，因为吴迈尔江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在边路用近似于跳皮筋的过人方式
1: 哦
0: 啊来过人，然后来这个很多网友给他这个配上了 BGM， 就是马兰开花21、25256、25257，配合着吴迈尔江的过人动作。
1: 对。
0: 长春队在左边路，但是你看看现在，
1: 不、哦、一对二啊，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0: 所以这个球比较黏，所以说沈阳队，你现在给沈阳队留这么长的防守时间，那么肯定包夹队员就会马上跟上啊。吴迈尔江因为下半场刚上场，所以说体能还是非常好的。
1: 再来看一下，
0: 傅子豪也都拼了60分钟了，反正下半场体能肯定会有所下降啊。
1: 迈尔江的发型也是很有特点，
0: 嗯，
1: 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0: 就沈阳队的这几个边前卫吧，都是长得比较瘦小，但是速度都非常快，非常灵巧，
1: 也很帅气。
0: 嗯，下半场啊，好像长春队的进攻真的不是特别多啊，
1: 嗯，所以给到居民泽的画面呢也不是特别多。
0: 看看利用前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长春队能不能有所斩获？镜头给到了张志强，裁判员还是要嘱咐一下双方啊，要注意自己禁区里的动作。吴迈尔江在盯防帕克扎提，
1: 看一下，
0: 开始了，
1: 球发出。
0: 对，顶到了第一点，
1: 快速解围。
0: 你看，啊，这应该是吴迈尔江吧？
1: 反击，
0: 吴迈尔江，看看能不能马兰开花边路突破。但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大，
1: 不过整体的节奏啊已经拉了出来。
0: 对，尤其是下半场换上了，比如说，吴迈尔江换上了邵子谦，两个边路现在是有点起色了，再加上中间处了一个陈鸿明，哎，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进攻的套路就会比较多样，
1: 结合，
0: 哎。而且别忘了还有马兴波呢，
1: 对，
0: 马兴波千万不要忽略啊，
1: 这才是沈阳队的大王牌。
0: 吴阳大力发出边线球，
1: 手榴弹的抛掷，
0: 还是吴迈尔江，
1: 这球没有很好捅了一下，
0: 哎，这球并没有出去，
1: 还有机会。
0: 长春队利用身体将球
1: 控
0: 在自己脚下，对前面的报哨队员已经上来了。长春队，你来看看该怎么进行、这个。
1: 不着急啊！
0: 哎，好的，利用人数插到里面。这其实就是长春队边路最有的特点，就是边路球员上来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攻，但是他上来之后能够带
1: 策应一下，
0: 对，能够带走防守队员，甚至是影响到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持球队员可以直接前插。这是刚刚上场的王小提，
1: 这也看出来了长春队啊，在这个进攻端的话还是有想法的。
0: 嗯，
1: 1-0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0: 对，因为比赛很简单，如果沈阳队只要进一个球，
1: 哎，
0: 那么比赛就会结束。就是还是。

0: 比较危险的啊，对于长城队来说。
1: 对，时间呢现在是67分钟，
0: 给到陈鸿明的镜头。陈鸿明光看这个镜头，咱就感觉又高又壮啊。
1: 对，高速前进的重型火车头啊。
0: 长城队将球调到禁区里面，头顶一下，还有二点，
1: 有机会。
0: 这脚打门应该是蹭在防守队员的身上了吧？韩子月，但是长春这几分钟的攻势有点起色啊。
1: 嗯。
0: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沈阳队比较喜欢的，先让长春队把自己的整个阵型推到前面。然后
1: 这样后防就会空了。
0: 哎，说不定这就是沈阳队的一个故意的一个战术。
1: 对，
0: 先把口子打开，让你先进来。所以长春队这个后防线也不能松懈啊。武博阳这个球并没有拿好，但是武博阳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武博阳非常有经验，在武博阳的干扰之下，沈阳队的队员将球带出了边线啊。王博鑫，球还是在长春队的
1: 手上。
0: 武阳这个位置比较好啊，可以
1: 对直接可以扔到禁区
0: 啊。前面虚晃一下到禁区里面，第一点是沈阳队的队员拿到。
1: 哎，
0: 嗯，这个球
1: 还是抢到了第二点。长春队确实在进攻端非常的机敏，
0: 嗯，
1: 任何的机会都不会错失。球门球，沈阳队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急躁，还是慢慢的向前推。
0: 我们看到应该是把陈鸿明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那可能觉得还没到点，还没到时间。只折服不起用，待战时见啼笑。等到80分钟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
1: 还在卧薪尝胆？
0: 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但
0: 这个球趟的有点大呀。沈阳队在后面得集中注意力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意外，确实太危险了。
1: 对，
0: 所以沈阳队如果想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的话，那这样的失误尽可能得避免啊。
1: 还是边路，
0: 大脚解围，再顶一下。好，摆渡到了左边路。
1: 裁判响哨，
0: 地应该是刚才在争顶的时候顶到了腰部啊。帕克扎提，
1: 其实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位球员都可以顺利、安全、健康的去完成比赛，完成整个赛季。
0: 对，
1: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呢，无论是谁晋级的话，后面还有决赛以及三四名的比赛，所以这些场上的队员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0: 而且东北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你像沈阳队真的就有队员经历了东北超的赛事之后，被中乙的球队选上了，哎，去踢职业联赛了。
1: 嗯，好，再一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沈阳队张志强下，
0: 换上了黄胜业。
1: 常规时间呢来到了71分钟，后场的长传，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中圈的拼抢。
0: 现在双方对于中场的这样的一个脚力还是非常的凶猛的，看看这射
1: 门，哇，这个传球漂亮，
0: 看看速度啊，应该是伊利亚尔吧，不是。刘易阳，刘易阳身高1米9的大中卫啊，回追速度确实，这个步子迈起来要比别人更具优势。
1: 对，
0: 但是下地这一下确实能看得出这个功底还是非常扎实的。
1: 刘易阳身高有1米91啊，
0: 嗯，所以说
1: 这个护门范围还是很大。
0: 下地放闪这一下必须要绝对的果决。哎，陈鸿明来到了禁区里面，看看能不能有意外收获啊。
1: 非常的魁梧。
0: 是父子豪在盯防。

0: 因为傅子豪身高1.87米，而且也算是力量，长春队比较有优势的。
1: 对，但是感觉在陈鸿明面前的话，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0: 而且陈鸿明的体能，我觉得要比傅子豪要好啊。
1: 是。
0: 镜头给到了马兴波啊，因为上一场就是马兴波的这个头球攻入球，
1: 见缝插针，
0: 我就开出来，第一点被守门员挡出来，
1: 还有机会，
0: 对，停一下，
1: 再来。
0: 啊，长春队的这个防守阵型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啊，基本上就没有给沈阳队留有任何传球的空间，就感觉可能沈阳队一抬头，感觉就像这个
1: 遮天蔽日，
0: 是就像长春的这个黑松林一样，一棵一棵黑松树就摆在你面前，又高又是特别的壮啊。
1: 这个树就是中间的空隙啊，
0: 嗯，
1: 基本没有，完全遮住。
0: 就是换了一个位置的角球，开了一个低平球，看看谁啊？哎，长春队开始推反击，现在有绝对的，哎呀，这个球慢了，因为队员明显在左顾右盼，看看到底是哪边插上了。正是犹豫的这一瞬间，沈阳队来了，乌梅尔江，这个球，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这个球，是再往底下再拨一下，还是说直接往中间送？也是在犹豫这毫厘之间，这个球的机会就没有了。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草根球员跟职业球员在这种的技战术的一些差距。
0: 嗯，
1: 就是判断的时候再精准、再果决一些、再快一点。
0: 现在双方踢的是有来有往啊。
1: 对，
0: 随着比赛来到73分钟，长春队还是1-0领先。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十多分钟，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有看点啊。
1: 对，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员上的调整，主帅的话也会为了之后的有可能进入的点球大战去做一些人员上的分配。
0: 嗯，这个球权应该是回到了沈阳队的脚下，沈阳队现在的进攻可能要抓紧点时间了啊。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常规时间还有15-6分。哎，
0: 这长春队现在的这个后防防守稍微有点松啊，虽然人数有优势，但是面对吴麦尔江好像大家相互有点让，所以说越是到了最后的这十多分钟，注意力应该更为的集中，尤其是在防守队员相互的这种眼神交代一定要更为的果决。
1: 对，也许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自己不想防，而是体能上跟不住了。
0: 这个时候递给队友一个眼神嘛，那个冷瞪瞪，哎，知道啥意思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团队更好的默契配合，一个人在失位的同时的话，另外一位队友的话可以尽快的补位。哎，看这次，领队左路，
0: 打过去了，看看能不能下底。沈阳队
1: 本场的观赛人数啊，31688人。
0: 嗯，人数也是非常的可观啊。
1: 对，长春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呢，满座应该是34000多人。
0: 对，34300人。
1: 嗯，今天也是几乎座无虚席了，现场也是给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咱们的主场一般礼包都有。你像我们大连还有沈阳，哎，礼包都非常的丰富。我今天特别好奇，沈阳这个长春的主场这个礼包到底有什么？
1: 对，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呼和浩特队是特别热情的。
1: 没错，
0: 跟沈阳队踢比赛，直接在最开始的时候，
1: 两腿
0: 啊，就是双方运动员握手的时候，拿着好喝就上场了。
1: 对，来的都是客嘛，我们希望更多的热爱运动、热爱足球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通辽。以及我们内蒙古的各个盟市啊，去做客，去感受我们内蒙古的这样的精彩的文旅，以及我们的动感的体育。
0: 对，所以那场沈阳队就有点懵了，收了礼之后就感觉在场上就感觉好像就状态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了。不过沈阳队下半场换上来的几个队员，我觉得场上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你看吴麦尔江在
1: 进攻端
0: 特别的积极，对，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防守边后卫来说，正是这种此消彼长。那吴麦尔江正是利用自己这种不知疲倦的前后跑动、前后的来回的。

0: 穿插，能够给强队创造更多边路的机会。要换上霍鲁通了。
1: 霍鲁通，
2: 换上25号霍鲁通，
0: 应该是换下了帕克扎提。
1: 帕克扎奇今天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拼了，
0: 对，可能他下场的时候也呲牙咧嘴了，就是可能体能已经到极限了。
1: 常规时间来到了77分钟，目前长春还是1-0暂时领先。
0: 长春队，哎，这球推过去了，
1: 有机会啊！
0: 哎呀，幸亏是居民泽呀。
1: 对，真的是赛场上的诺伊尔。
0: 对，
1: 整个的护球门的范围非常大。
0: 就要我说，足球场根本限制不了居民泽的活动范
1: 围。是，人高马大。
0: 但长春队现在开始打得比较简单了，就是要找对方的身后，而且这个提前量给的一般比较大，让长春队利用自己的速度去追这个球，而不是给到身前让他去拿这个球。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对，这样的速率能够更快一些。
0: 对，而且霍鲁通上场之后体能也是比较好的，陈俊霖已经拼了78分钟，确实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看看时间啊，距离点球大战好像越来越近了。
1: 对，对于就是站在中立观看比赛的球迷们，应该是越来越期待了对这场比赛。
0: 好，长春队获得一个前场的角球的机会，镜头又给到了傅子豪，不知道傅子豪现在还有没有力量啊？刘洋，
1: 还有身材高大的刘易阳，
0: 以及公交车的战术啊。
1: 对，长春队还是有身高上的优势的，所以这样的角球的话也是有着破门的良机。
0: 包括了刘易阳还有伊利亚，有身高优势的后卫现在都到禁区里面，在这趴活了开始啊。
1: 摄像队的注意力要更加的高度集中一些。会有些战术，左手高高举起，
0: 古国阳快出来，
1: 后点
0: 头球蹭了一下，但是后点并没有人，
1: 还是解围出了边线。
0: 来到80分钟，看来长春队还要做人员调整啊。那这个人员调整，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就是为点球大战了。
1: 对，画面再次给到了阿里胡提。常规赛的功臣，最后一轮他的进球也是力保长春战胜了沈阳队。画面，沈阳队的球迷呢还是非常的热情，
0: 应该也是有组织的沈阳客队的助威团吧。
1: 对，
0: 来到80分钟，双方的体能消耗也都是比较大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稍微喘口气儿，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呼吸。
1: 对，在80分钟的时候呢，有些球员呢也会偶尔会出现一些抽筋的情况。场上拼的确实是很凶，
0: 尤其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谁也不希望在最后这10分钟掉链子。
1: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即便是这场比赛在比分上输了，但是积分呢可以跟对手打平，还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
0: 就是完全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哎，
0: 裁判示意让刚才接受治疗的陈宏明下场。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变数啊？因为防守少了一名防守队员。
1: 对，长春队呢再次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
0: 先换了两个队员啊，
1: 六号是杜子浩，
2: 换下10号尚君华，换上76号欧斯卡穆塔利普，换下
0: 穆塔利普要上
2: 阿里胡提摩尔逊海满尼，换上6号杜子浩。
1: 好，把阿里胡提是换了下去。

0: 啊，阿里胡提虽然今天呢没有在进球上有所斩获，但是体能确实是消耗不少。
1: 对，我感觉今天阿里胡提主要在场上，在自己的边路跟对方消耗比较大，然后给后面的队员创造更多机会。
0: 上金行下，莫斯塔踏上。
1: 已经来到82分钟了，我们可以分析分析啊，看看场上的这个局势，双方是不是也已经接受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往往看这个足球比赛，如果到了加时，尤其是到了加时的下半场，可能双方队员也从心里都感受就是比赛赶紧结束吧，踢点球吧，因为确实消耗太大了。
0: 对，太累了。其实这样的高强度的作战，90分钟啊，无论是场上的队员啊，如果真是踢过球的朋友都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呢，体能消耗确实特别的巨大，
1: 对，陈俊
0: 基本
1: 明，
0: 有点跑不动。
1: 邵子谦，哎，这个球拿下来了，
0: 有机会，
1: 看看能不能过去。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扎实啊。
0: 篱笆扎得还是很紧啊。
1: 看长春队有没有反击？示意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稳俊，霍洛通，今天霍洛通替补上场以后，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
1: 现在可能对于双方来说，最主要做的就是一定先把自己的防线给做好。
0: 对。
1: 因为即便对于沈阳队来说，即便等会儿再丢一个球，那可能比赛的结果不会改变，但是可能对于接下来的点球大战，那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球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一定
0: 心
1: 的影
0: 态
1: 响。
0: 上会有些影响。
1: 所以说，还是双方都不希望在最后的这10分钟有任何的丢球。
0: 没错，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这个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所以最后的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双方都要把自己的防守要做牢。
1: 胡梅尔加上场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啊，编钟自己结合的特别的灵巧，精力还是很旺盛的啊。
0: 对。有球员倒地了。来看一下，哇！
1: 胡梅尔将冲得很猛啊，这撞在身上肯定也是非常疼啊。东北话讲，撞得脑瓜子嗡嗡的。
0: 其实，在这个球员奔跑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对球不对人，这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啊，有的时候自己也收不住了，出现这样的小的意外。
1: 好，比赛恢复正常。咱们队转到右边路，还是有
0: 再次回敲。常规时间来到了85分钟，虽然场上的比赛节奏啊，这一刻呢稍微有点慢，但是我相信现场球迷的心跳呢会越来越快。
1: 两队再次做出这边调整。换上潘子玉，换上岳泉。
2: 换上19号岳
0: 把一些体能更充沛的球员啊，在这一刻是换上场。
1: 而且我觉得岳泉肯定是，在赛前是专门做过这种点球训练的。
0: 对。赛季呢，其实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对。也可能是因为岳泉出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可能对方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那么可能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到底这个队员的特点是什么呀？一般习惯发哪个脚啊？哎，可能这些东西可能就容易迷惑对手。
0: 对，尤其是守门员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还是右路，长春在最后啊，还是在进攻端呢，想有更多的斩获，提升自己的士气。
1: 长春队现在其实，没必要非要把自己的进攻转化成这个破门的机会，只要把球权留在沈阳队的这半场，啊，让这个战火在对方半场蔓延的话，那么长春队就距离自己第一个目标拖进加时，那就完成了第一步。
0: 对，因为只要比赛沈阳队在这一刻的话，在进攻端如果没有斩获的话，长春队赢了这场比赛，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
1: 对。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比较靠近底线。

0: 这样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对。
0: 看看是直接发出来，还是给一个战术？因为战术可以稍微的往边路
1: 控制时间，
0: 对，可以消耗点时间。看来还是要直接的发出来。
1: 这个球如果不外涌的话，就会杀死比赛了。
0: 祖阳站在水道后边，
1: 没有太好的机会。
0: 两队打交体位，双方在拼抢。
1: 左边路，好的。还有，
0: 这个球，哎呀，传的有点着急了，在电道前面。
1: 还有机会进入禁区，头顶下，摆渡之后，沈阳队还是拿到这个球。
0: 所以这点长春队要坚持，就是在对方半场的这个反抢一定要果决，不要犹豫。
1: 对，现在长春队就是控制沈阳队，不要让沈阳队打出这种的防守反击。
0: 对，能在第一下抢断，绝对不给他第二下。
1: 对。
0: 双方在边路拼抢，漂亮的脚后跟，这个球出了边线。就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只要死球就是成功，
1: 嗯，
0: 只要让时间慢慢的消耗就是成功。
1: 沈阳队还是在抓住最后的时间啊，想要有破门的这样的出现。
0: 嗯，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沈阳队可以再往上压一压，既然打到这个份上，真的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0: 对，但就像刚才咱俩分析，可能就怕后面出现问题，对吧？倒不是说失一个两个球的问题，
1: 对，
0: 而是这个心态的影响。裁判也来到了长春的教练席啊，稍微做一些提醒。
1: 常规时间来到了89分钟。
0: 距离点球大战越来越近，两场比赛最后如果都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决赛的名额的话，那我觉得东北少这一届真的是相当的刺激啊。
1: 对，没错，
0: 玩的就是刺激和心跳。
1: 其实上场比赛的话，积极跟大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踢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0: 嗯，
1: 在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也是出乎意料。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咱俩谈到沈阳队能不能丢球这个问题，主要的就是大连队那个时候整个士气已经顶在了最上面，
1: 对，
0: 包括了守门员邱宇恒，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份上了，那自然而然表现就很突出。而延边队好像这个士气啊，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下半场补时3分钟啊，看看这3分钟能不能有改写比赛进程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进球啊。
1: 对，沈阳队只有在常规时间的时阶段的最后3分钟，如果能够进球啊，将瞬间的杀死比赛。
0: 对，对于沈阳队来说其实也简单，
1: 嗯，
0: 这个考卷也很简单。我们来拭目以待，长春队还是
1: 进
0: 球，第一点抢到，但是沈阳队拿住球权，大脚送到前面，
1: 快速的反击，还是被
0: 长春队中路投解围。吴阳非常精巧的把球摘了出去，但是这个犯规动作有点大，迎面将正面的一个抢断。
1: 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穆尔江吃到了一张黄牌。
0: 但是吴迈尔江上场之后真拼呐，
1: 对，动作确实是有点大，一定要冷静，
0: 而且你感觉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不管是中路还是边路，都能够看到吴迈尔江的这个身影。
1: 对，年轻的队员嘛，所以的话，在场上的话，一定要拼一拼，让主教练看一看我这种的是极其有斗志的选手。
0: 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3分钟的补时阶段，双方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纠结，技战术这方面的安排，那就是看看这3分钟能不能顶得住，就差这一股气儿。
1: 哎。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包括我们今年看到的世界杯，其实就是在这种补时阶段也有屡屡的绝杀出现，
0: 嗯，
1: 甚至有扳平比分，甚至是反超比分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虽然补时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怎么说呢，更多的是对于沈阳队来说的吧，还是有机会。
0: 对，因为就差一个球啊。
1: 对，
0: 看看沈阳队。

0: 这个球没有拿住。蒋文锋知道在场边也在示意自己的队员啊，快回防，快回防，快回防。这个时候咱就也就进攻了。
1: 哎，稳定的后防线，这才是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好的一端。
0: 对，只要就是接下来，长春队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那基本上后防线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1: 对，
0: 对，拿出球，赶快夹出来。
1: 其实通过画面也可以感受到，长春队在这个后防啊，基本上中场球员也都是在后撤。
0: 对，而且长春队比较希望这几分钟比赛踢得越顺
1: 稳稳的
0: 啊，
1: 不要出现太多的意外，这才是长春想在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两分钟当中想看到。
0: 好了，相信裁判现在已经看表了，开始在数秒了，马上就来到了93分钟，已经93分钟了。这个球是不是发出来之后，裁判员就会吹响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呢？
1: 很有可能。
0: 好了，裁判员吹响了比赛90分钟结束的哨音。

0: 表现呢，也是力保大连队是最终晋级到了东北超的这个赛季的决赛。那今天这场点球大战，究竟是哪位门将将会左右自己球队的生死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看到长春队还是最稳的，自己的队长武国阳站在了球队前面。长春队也是找到最放心的，因为第一个球非常的关键。
0: 对，许明泽。
1: 当然，我觉得从这场比赛的九十分钟来看，双方的心态我觉得还是差不太多，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起伏和差距。
0: 对，平静的心态进入到不平静的点球大战。
1: 嗯，
0: 许明泽先来接受考验。
1: 我们也是双方击掌庆祝一下啊，鼓励一下。场上是对手，但是咱们东北一家亲啊。这是武国阳。
0: 武国阳这个赛季也是拔入了两粒点球了。
1: 你看到我们球门后面的媒体朋友也都是紧紧的关注啊，都在记录这关键的一刻啊，看看这场比赛第一个点球是否能够顺利入网。
0: 看一下武国阳的稳定会不会继续的创造自己队伍的又一个进球。来了，
1: 什么？中路的半高球啊，那肯定也是看到了徐明泽做了一个提前的移动，所以说找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最舒服的一个高度和角度。
0: 对，徐明泽也是判断错了位置啊，这个方向呢也是没有扑准。
1: 所以说武国阳也是长舒一口气，相信他的压力也一定会非常的大。
0: 对，
1: 也算是给长春队开了一个好头，那么压力给到了马兴波。
0: 武国阳这个赛季进了三个球，全都是点球啊！
1: 哎，你看有锦囊妙计了啊！武国阳作为队长，赶紧把纸条去跟自己的队员分享一下。
0: 刘振义，目光炯炯，
1: 嗯，看着很自信啊。那么马兴波也是东北超目前的最佳射手，
0: 对，
1: 好动是一个弧度小碎步
0: 来了。
1: 反倒是前面的助跑越复杂，好像这个球踢的越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0: 这个赛季马兴波的表现是非常出色，但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啊，球队在
1: 因为他跑了一个弧线，跑了一个弧线之后呢，所以说这个摆腿的幅度就比较大。我们也看到，因为摆腿的幅度比较大，这个踢的时候脚好像是踢起了草坪，所以说根本就没发上力，这个球直接就带上去了。第一轮过后，长春队1-0领先。
0: 这个太遗憾了。
1: 这个可能是很
0: 多太稳定的这样的射手了。
1: 对，就像我说的，上一场任剑雄一样。
0: 对，在这个最需要的发挥的时候，今天是确实出现了小的状况。自己也是很遗憾，希望沈阳队不要被这个点球的影响。
1: 嗯，再来看第二。

0: 二轮的对决，
1: 鞠明泽。稳定，
0: 助跑也是带有一点横向，我想挑一下，球进了。
1: 同样的位置啊，
0: 张子刚，
1: 张子刚今天也是很稳定啊，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
0: 你看一下，对，跑了一个小的错位，
1: 这个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0: 对，他跑的是一个右前方，然后让守门员误以为跑右前方，然后推反脚，鞠明泽扑的是自己的反方向，然后看守门员移动之后马上推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脚，所以就是这个球力量倒不是很大，但就是跑了一个巧劲儿。
1: 对，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的话，扑不中是其实是正常的，这个的话实在是变数太大了，但是要是射不进的话，对于球员来说的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0: 陈俊霖今天的体能消耗我觉得比之前这场比赛要大一些啊，看看效果怎么样。
1: 来了，
0: 助跑什么？
1: 哎呀，
0: 我觉得还是体能消耗的比较大，所以说在发力之后吧，他其实跟之前的张福刚一样想去推一个反脚，但是还是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对，刘振义啊，今天太出色，穿出度极高。
0: 所以说第二轮点球大战过后，现在长春队是2-0领先着沈阳队，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和过程，我相信编剧都不敢这么大胆的写。
1: 对，
0: 对于长春队
1: 是2-0领先啊，
0: 长春队不仅90分钟有一个很好的开局，点球大战同样有一个完美的开局啊。刘振义这也是给草坪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不希望等会儿长春队的队员在发点球的时候，像出现马兴波刚才受到草地影响这个情况出现啊。
1: 对。
0: 啊，是刘振义来主罚，不是给人做嫁衣。哇，天哪！
1: 守门员对守门员啊！
0: 哇，我们看
1: 来了
0: 刘振义，
1: 哎呀，没矿，
0: 想打一个上脚。这个球就差一点儿。
1: 对，其实想法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就像你最开始说第一轮发点球，你从刘振义那个眼神就能看得出来炯炯有神，非常的自信，所以说我相信也是临时刘振义想到要兜一个上脚的这种射门方式，但是足球嘛就差之毫厘了。
1: 对，这下队呢又有了一定的机会。
0: 没想到刚才是刘振义将比分改写为2-0，结果自己主罚的点球又把这个天平稍微掰回来一点啊。
1: 对，刘振义刚才是扑出一个点球啊，这一刻是没有射进点球，接下来又看他的了。
0: 杨炫义，看看刘振义
1: 队长
0: 不过什么？
1: 哎呀，
0: 杨炫义也打飞了。
1: 今天沈阳队的这个运气实在不佳呀，
0: 嗯。
1: 胜利女神的天平是再次偏向了长
0: 春
1: 队，
0: 就感觉踢了三轮，感觉沈阳队不是特别的兴奋，反过来你看长春队能够让刘振义去踢这个点球就足够的自信，
1: 自信完全拉满了。
0: 现在还是2-0。
1: 对，这次压力又给到了鞠明泽的身上。
0: 长春队如果这个球能够打进的话，那么比赛就会结束，长春队就会收获比赛的胜利，晋级到决赛当中。到底这个球能不能进，应该是30号傅子豪吧。
1: 对，鞠明泽能不能将沈阳队在悬崖边上再拉一把呢？
0: 还是之前做足充分的准备。
1: 傅子豪这个赛季的话已经是打入了4粒进球了，
0: 包括今天的比赛傅子豪也打入了一个关键的进球啊。
1: 对，画面给到了鞠明泽，压力山大呀，
0: 子豪站在球前，跑动距离拉得比较远，挑步
1: 好，
0: 什么
1: 进了，
0: 又进了，比赛。

0: 不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4: “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0: 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绘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股、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民。
1: 9月21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2: 本次宣讲以青年讲、青年听、青年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青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学、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市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3: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2: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4: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锦陵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跌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2: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铺设，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5: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锦陵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2: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1: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0: 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

0: 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为铭记九一八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9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1: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2: 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1: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校地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1: 近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5: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田间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0: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

0: 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1: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0: 此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
2: 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着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去出来？
9: 50万吧。嗯。你拿这么多。

0: 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息信息。
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属于一博局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5: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管住，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

0: 后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下面，不是人家想象的什么槐花一开就有面，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进去了。腊肉腊肠都是从我南方的，自己家里有鱼，自己家里惯的，都是全部都有。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去的老人正在呢。我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地方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吃，喝完七八九个，不挤不嚼掉。

0: 千万分家，一个人要分家形式呢，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里干活的同志没有，主要同志没有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1: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就得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1: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1: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3: 20。
1: 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1: 的。他60岁了。
3: 啊。
1: 嗯。
3: 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1: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1: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3: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1: 蜂蜜它不是上的是上的大吗？
4: 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3: 啊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1: 对。
4: 你看它四五年一晚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去了，展翅飞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我们快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来的，
3: 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4: 呀，两家人在那一起，它不转了。
3: 看，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它不转了。这一层不有个蜂王板吗？
1: 嗯。
4: 蜂王都在下面转，才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1: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1: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1: 嗯。
4: 板是小蜜蜂。
3: 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1: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手跟人家手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3: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1: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1: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呀、啊！
1: 他连第一次研究生。
3: 工程挺好的，
1: 这么讲，
4: 等会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2: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

0: 那一群蜜蜂其实刚刚跑出来，怎么还在？
1: 这是不是怎么就是这么小？还有点不是我们家不是对。怎么现在？
0: 嗯，对的，还是不。人会招风的。
1: 嗯。他这个事情，你刚说减水量了。
0: 你说那现在还满了？
1: 嗯，现在那个水井。
0: 那
1: 什么
0: 是刷水？啊，那
1: 刷水。刷水啊！
0: 蜜蜂，只要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的很。它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0: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才不得命了。
1: 最差的。

0: 看，槐花粉都谢了，
1: 一谢一缕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那大个不行。
3: 张三，啊，带你身体，过来遇一声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每年就来帮助。
1: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一部分女的哦，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事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我是一粒种子。 静静的深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

0: 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

0: 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之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

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啊一些哎，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

0: 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0: 嗯。
1: 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0: 罗甸丝。
1: 用罗甸纺的丝线、
0: oh.
1: 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0: 啊，
1: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0: 啊，
1: 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0: 啊，
1: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
0: 啊，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押金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1: 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好可爱
1: 对。
0: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1: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0: 啊，
1: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 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

0: 来送给人家、
1: 哦、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2: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2: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2: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2: 啊。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2: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2: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2: 啊、哦嗯、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2: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2: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2: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2: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2: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2: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2: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要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2: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对, 对，
2: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2: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2: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2: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2: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

0: 秀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嗯，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啊，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了
1: 了
0: 解
1: 解
0: 会
1: 会
0: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
1: 到
0: 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是
0: 这
1: 成
0: 边，
1: 品了，
0: 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
1: 你看
0: 车，
1: 这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一
0: 娘
1: 幅画的。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这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2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奇妙的狒狒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族群中有着怎样奇特的社会等级制度？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首领又会怎样与他的配偶维护族群秩序？在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吠叫背后那不为人知的奥妙。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章鱼奇特的生活习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南非的沃特堡山脉，得益于这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大量哺乳动物在此栖息着。班贝莱拉狒狒帮便是其中之一。在山谷底部的草地上，首领带着他的族人慢悠悠地行进着，他们在寻找食物。首领始终紧盯家族成员，以防止他们做出出格举动。犯错者将会被严厉惩罚，而听话的成员则能相对平安无事。面对那些挑战自己权威的其他雄性，首领通常会用实力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首领的统治地位是绝不容他人质疑的。而这名手下败将最终离开了这个族群，另立山头，成立了斯普林特帮，誓要与老东家死磕到底。而目前的局势对班贝莱拉帮来说还算相对稳定。不过那些顽皮的小朋友们经常捣乱，这也倒是让首领比较头疼。这只雌性是首领最爱的宠妃，说她是王后也不为过，她的孩子也因此得到了优待。雌狒狒的地位是按照血统继承下来的，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小狒狒从出生起地位就高于大多数家族成员，即便有挑战者迫使他的父亲下台，小狒狒依然会保留他的地位。他会比其他狒狒过得更加安逸，优先进食，很少会受欺负，还经常有狒狒为他梳理毛发。如果家族控制着最佳觅食地点，生活肯定没问题，前提是家族实力雄厚。没过多久，他们重新上路，享用着山谷里的美食。狒狒的邻居黑长尾猴也从梳理毛发开始新的一天。黑长尾猴与臀尾狒狒经常生活在同一地区，但前者的体型较小，体重只有4公斤左右，总是对狒狒敬而远之，

和狒狒不同，黑长尾猴家族的事务并不是由雄猴完全负责。这是家族的雌性首领，他在所有雌猴中等级地位最高。他的家族在河边选定了大本营，因为这里既有食物又有水。最重要的是，树木很高大。黑长尾猴比狒狒更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但他们是攀爬高手，待在树冠里可以确保安全。除此之外，大量的树叶还能够为黑长尾猴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正在黑长尾猴惬意享受生活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没闲着。埃塞俄比亚有着目前狮尾狒仅存的栖息地，狮尾狒家族生活在野生动物最繁盛的地区，瑟米恩山脉。这里层峦叠嶂，群山连绵，山林繁茂，

经过数千年的自然侵蚀，这些山峰的高度都超过4500米，构成了一幅雄伟壮阔的美景图卷。在这些深邃的峡谷中和陡峭的山峰上，各种不同的动物繁衍生息，

施韦费的栖息地通常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之中，俨然是能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地段。在这里他们能找到合适的缝隙用来休息。虽然高山上的林木相对较少，但这里的生存资源对施韦费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虽然身处高处，但高山地带的湿气和吹拂而来的风非常适合施韦费生活。种种有利因素使得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的这些悬崖峭壁成了施韦费完美的家园。这是生活在这里的山地帮，他们由很多施韦费小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雄性首领和几位雌性成员，这些雌性组成后宫。正常情况下，雄性首领可以与他的后宫相处5年。在领导团队这方面，首领可以说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家族成员按照他们的指引向前行进。雌性施韦费是每个家庭稳定的核心成员，他们通常会相伴一生。家庭里的雄性首领

是唯一可以与他们交配的对象。雌性中有一位是王后，她是后宫之首，拥有最强的繁殖力。雄性首领和王后会一起带领其他成员跋山涉水，并会在行进过程中保护和指引他们。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家族中，只有最强势的成员才可以与王后交配。在狒狒西湖这边，公狒狒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在族群外围负责安保，而母狒狒则负责内务。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族群等级制度森严，他们无论是分配食物还是梳毛或者交配，都有着十分严格的前后顺序。这只雌性狒狒是族群中地位处于中层的狒狒，由于他近期出色的表现，他获得了在第一夫人身边露脸的机会。作为首领的第一夫人，他凭借自己的年龄和体型优势在族群中享有着优厚待遇，而他四周大的幼崽由于出身高贵，同样在他刚出生就有着很高的等级。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有权力教训族群里所有不听话的小家伙。这个狒狒族群因为有着很多活泼好动的小狒狒，显得热闹非凡，但群体的繁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为此，首领把族群带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湖的岸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湾，其中的一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住所和食物。这片河湾是水边一个隐藏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轻松地享用多汁的嫩草。喧闹的小家伙们也在趁此机会练习爬树的技能。他们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是下一代的母狒狒，八个月大时已经足够强壮，可以爬树和彼此嬉戏。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非凡的力量。狒狒的强壮程度比人类高出五倍，这样的游戏可以帮他们巩固协调性和力量，这也是成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正是族群的二把手，他非常顾家，花很多时间来陪伴配偶和他们的孩子。

这对于他几乎不是负担，因为可以享受免费的梳毛和一些特殊服务。

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充满着奇怪的新事物，和人类宝宝一样，他通过味觉和触觉来学习。一个月大时，他的脸还是粉红色的，妈妈可以轻松找到他。但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皮肤会从粉红色变成灰色，像其他少年和成年狒狒一样。新生婴儿最受人们关注，他的姨妈们经常来看望他。他们兴奋地打量小狒狒，这在雌性臀尾狒狒中是很常见的，是一种强烈的母性本能。

0: 小狒狒现在似乎还软弱无力，但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会和他的首领父亲一样，雄性味道十足。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你解开狗狗吠叫声背后的秘密，进而了解它们为何吠叫，以及狗狗们吠叫所要表达的意图究竟有哪些。此外，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奇妙的动物们都结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吠叫是狗最基本的交流手段之一，了解狗如何吠叫和它想表达的意思，一直以来都是吸引研究人员的课题。犬吠在音量和音调上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的功能以及狗与同类保持联系的需要。两个人之间平静的交谈，音量分贝数大约在60分贝，而狗的吠叫声最低是70分贝，连续吠叫时峰值可能达到130分贝以上，也就是说常人不可能充耳不闻。狗与它们的近亲狼不同，狼只在发出警报或受到威胁时才吠叫。狗的吠叫有5个主要目的：预警、恐吓、戏耍、指令和要求。布达佩斯大学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有趣的进展，结果表明狗的交流方式非常复杂。彼得·彭格拉茨10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与同类和人类沟通的，他突破性的研究将帮我们搞清楚狗的吠叫、低声咆哮和呜咽分别表达什么。
2: 6-7年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狗为什么以及怎样通过声音进行沟通交流的研究成果，
0: 现在有了。研究生安娜与彼得共同开展这一项目，今天他带来了他的斗牛犬斯托克参与彼得的实验，还有塞莱斯特和奇利，他们是一种匈牙利犬。彼得相信狗在面对同类时，不仅能够通过叫声判断其他狗的反应，还能判断对方的情绪和状态。他进行了几项实验来检验狗分辨另一只狗在不同的情境中吠叫的能力。
2: 想象一下下面我说的这种情况，你和你的狗待在家里、街上或是什么地方，有只狗开始叫起来，你发现你的狗只是趴在那里无动于衷，紧接着附近的那只狗又叫了起来，你的狗突然跳起来跑到围栏边向外张望，这个简单的情景告诉我们

0: 狗能分辨出其他的狗吠叫的不同之处。
1: 他对吠叫声做出了应答，他能察觉出其他狗吠叫声的不同之处，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 轮到奇力了，
0: 非常有趣的反应，这是第四轮吠叫了，狗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当不同的吠叫再次出现时，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狗能辨别出不同的声音。这个迹象也同时表明吠叫对它们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证明吠叫在狗的沟通交流中起到了作用。
2: 彼得的研究还涉及到不同狗的低声咆哮。
0: 人们认为狗的低声咆哮是威慑或驱逐别人，不过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这么做，比如玩耍。
2: 骨头是我的这个实验由彼得设计，目的是评估狗在特定情景下对低声咆哮的反应，比如面对美味的骨头。
0: 情景环境是要判断狗能否从另一只狗的低声咆哮声里明白些什么，例如那只狗是否在发怒。我们用了三种咆哮声：玩耍时的咆哮，有陌生人威胁时的咆哮，还有就是所谓的护食的咆哮。
2: 咆哮录音从狗笼子里播放出来，笼子前有块骨头，研究人员通过监视器观察斯托克能否明白咆哮声。他们给斯托克播放了护食的咆哮声。
1: 我原以为他不会在意是否有咆哮声的存在，可是他确实很在意，他对咆哮声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威胁似的，比如毛发竖立，肩也耸了起来，我觉得他害怕了。
2: 而奇力听到的却是玩耍时的咆哮声。
0: 我觉得这只狗的表现非常聪明，它能够明白这咆哮声跟我们所设定的情景完全不相干，这是玩耍时的咆哮，跟这块骨头毫无关系，于是它就叼走了骨头。这进一步证明了狗能明白不同的情景。
2: 这个实验说明狗在与同类沟通和与人沟通时有细微差别，这是它们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
1: 如果你从救助犬狗窝前走过，就会听到尖锐忧伤的叫声，这跟有人到你家来，你的狗叫的声音不同，它们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狗的叫声做声谱研究，建立它们叫声的模式，也许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某种声音语言的。
2: 我们只是接触到了犬吠的一点点知识，狗相互交流所达到的水平极为复杂难懂。彼得·彭格拉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可爱的动物们都在干什么吧。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一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这只狐猴像是在挨批评一样，在德克萨斯州的管西社区，环尾狐猴巴科和红颈大袋鼠泰兹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每天都待在一起，他们不是在一起玩耍，就是在梳理对方身上的毛发。泰兹喜欢梳理他的狐猴朋友的毛发，而巴科对这种待遇总是享受不够。他们的主人认为巴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只袋鼠。

要说海底中有哪些动物是公认的高智商，章鱼一定榜上有名。虽然在行为上大同小异，但拟态章鱼可谓是独领风骚。由于它们能够有意识地模仿十多种海洋生物，拟态章鱼被冠以模仿大师的称号。无论是猎手还是猎物，它都有能力对模仿对象进行选择，

看上去这只章鱼似乎就要被这只大大的蚌吃掉了。但实际上，这是章鱼躲避敌人和水流冲击的手段。高智商的他们已经进化出了利用周围环境和生物来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

再加上他们漫长进化而来的八条腕足，隐藏于头部下方的喙以及三颗心脏。怪不得人们都说章鱼是天生的生存大师，

0: 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哎，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进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5: 解冰方面好风险解决，
4: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好，放上。刚才一人发动你过来，你把这个发。
1: 我知道了，你明天要怎么做？
2: 是的。
3: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4: 师座，继续往下看。
3: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4: 师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3: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的，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4: 师座，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3: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给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4: 谢师座。

0: 上停。
1: 给我站住！
2: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
0: 报告长官，你可能认错人了。
1: 少装，说，怎么混进来的？
2: 长官，有什么事吗？
1: 他是不叫胡湘平，老家湘潭的。
3: 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湘潭的，因为师长吩咐过，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伢子，所以这支队伍里没有安排。嗯，
2: 那他是谁？
0: 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2: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
0: 长得也很像。
1: 还装？
2: 你跑了三圈，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0: 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祥平。长官，
1: 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1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0: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在残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2: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小明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长官，那儿呢？
1: 不吃槟榔，我可明棋啊！
2: 啊，你就认输吧你。
1: 算账，算账。
3: 长沙最好的。
1: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呀，碰到贵人了。
3: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1: 啊！你说，
3: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1: 谁？
3: 胡湘平。
1: 胡湘平这个名字听着倒是像我岳父他们家人，但人呢？
3: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1: 就把小胡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3: 他回来了。
1: 去。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走哪儿了？
3: 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拔，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1: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3: 谈什么？
1: 我小姨子。来来来来来，坐坐。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4: 岳父，你别抓我，你让我回去吧。
1: 你坐下，小黑，你过来。老子的千方万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5: 队长，你消消气儿，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1: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跟你翻脸。
5: 不敢了，
1: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哎，
5: 是
1: 全军快去！
5: 要什么要吗？你说。

0: 太平，你是湘军的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夫，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1: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0: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哎，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 哎，桂花，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大老远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
2: 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了。行，你就留在这儿啊，你以后跟着我不许乱跑啊。谢谢姐夫。哎，
0: 不，谢谢长官。怪新学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2: 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了？
0: 啊，小弟。
2: 大队就吃顿饭，哎，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是吧？
0: 是。
2: 哎，好，来来来，谢过顾长官啊。谢谢顾长官。尝尝最好的。
0: 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儿，但是他对家里人好啊。
3: 什么好？
0: 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

0: 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头。
1: 这样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了吧？
0: 别装了，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1: 我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2: 都是正经的呀。
1: 咱们。

0: 准，真准。来，试试。
1: 我
0: 试试。哎，
1: 别给我丢手。
0: 来，可以啊，不愧是个小舅子呀，可以可以。
1: 你在哪学的枪啊？
2: 啊，对吧，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
0: 怎么样
2: 啊，
0: 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没事，
3: 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
0: 啊。
2: 你别老是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1: 不不不，
2: 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
1: 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你出身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3: 问得好，问得好啊。为什么呢？

0: 不行。
1: 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2: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1: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2: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1: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3: 我相信我这次的第五军
1: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的。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胡湘平。
2: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1: 是的。
4: 叫！
5: 我死了！
6: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机不语啊！
4: 话那么多，
2: 哎呀，我缓一步，
6: 我缓一步，我就缓，
5: 不能缓。
6: 哎，
5: 哥姐，

0: 干什么？你不，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看看。

0: 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1: 算盘都到学校去，还不如我教你。
0: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啊？
1: 那不是我们快脱吗？我们又没钱，又得站立实习的。
0: 好了，我就没怪你。你坐。
2: 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
0: 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2: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哎，
0: 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
2: 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
0: 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
2: 总是有道理。
3: 雪峰，保重。
4: 指示啊，李将领。
5: 是的。
3: 好。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一来。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他回不来，全家人放心，他自己也满意，还是顾参谋想的周到。谢谢。
6: 香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
3: 我亲人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何必管什么胡大少、胡二少？
6: 我那可是冲着国家刚牺牲的两位英雄，好吧？
3: 郭长官，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
6: 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
3: 好。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战场上跑，你算头一位。
6: 行啊。那我就开这个头吧。
7: 奶奶，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2: 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
7: 啊，大姐有了？
2: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7: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2: 是啊，可是他呢，他不愿意我们太照顾他了。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儿。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儿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
7: 知道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
8: 嗯，哎，我这把一把枪，
3: 我捡了一把。
9: 好，都收好。
10: 边乡怎么回事啊？
3: 逃兵嘛，常有的事，常有的事。
10: 军法处的人不管，
3: 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你看，哎，脑袋贴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10: 我知道，大南京的部队。
3: 好在我薛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混个好心眼，我的连队一个都没有跑。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
11: 怎么？
3: 行了，
12: 吵
3: 什么？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给我丢人，快去！好，
10: 干什么？写遗书呢？
3: 写吧。
10: 你写他干什么？
0: 都不写了，大哥，都不写你就给他写。
10: 哈哈，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啊？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看！
1: 我想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
2: 向平，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0: 有，奋勇杀敌，好样的！我输了。
3: 香香，你快点，你到底学绣花还是学护士啊？
4: 快点迟到了呀！
3: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4: 别以为你每天送我上学就可以指手画脚了啊！

0: 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也得给我在，别跟我凑热闹。喂，你有没有写给你说？我命大，不用谢。不是几个字吧？没事，正好问。这样吧。
1: 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
0: 我不是做梦吗？
1: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0: 哎，那好。哎，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
1: 嗯，
0: 你这么写，
1: 嗯，
0: 湘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 最重要的是，要给香香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头兵可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德国军校毕业，少校军校，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仪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
1: 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姑娘费镇不住她，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她。不写了，
0: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1: 这么快？哎呀，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
0: 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1: 走不了怎么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0: 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
1: 我早有防范，来呀，把他给我捆上。
2: 哎，
3: 啊，
0: 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0: 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校那去告你一状。
1: 告你？告什么？
3: 我告你让手下人买卖征兵而渡。
1: 发国难财，
0: 你没证据，<笑>我整你呢？
1: 需要什么证据啊？啊！军长那告你一状，说你吃空饷、喝冰血，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郭长官。
0: 我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袋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你非得往上撞？
1: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0: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1: 先有国才有家，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你就说我们家湘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
0: 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着过我们家湘湘？
1: 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也别跟我装清高。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的脸？
0: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笑>
1: 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0: 我有什么佩服的？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就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1: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是，这小流氓写的都那么快，嗯？哎，
1: 谁啊？
2: 谁啊？动手了！
0: 小心点。
1: 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作够快的。
0: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啊，哎，
1: 嗯，郑不走啊？不走啊？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
0: 当然想。
1: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0: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
1: 有什么任务跟我说？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我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吗？真的，
1: 真的。
0: 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嗯，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 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1: 没骗我？
0: 怀疑长官吗？

你说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咱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前面看看。

0: 哎，小汉，你怎么又来了？你放过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谢青山耍我，哎，
1: 长官，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
1: 哎，我们还是回师部吧。
0: 日军进攻了！
1: 哎，长官，
0: 您不能去！
1: 长官，
0: 去！
1: 放开！
0: 日军不进攻太猛了，
1: 放开我们去就把人送死了。你有几个安愣的大师兄啊？赶紧过来帮忙啊！
0: 你不能去，去，坐下。

0: 你说话，消息，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断了皮儿都没有。
1: 别瞎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大哥，
0: 不惜名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二十年。
2: 告诉你吧，
1: 还没起降香呢，是不是？那么早我惹事儿吗？我让这么大条吃。
3: 进入阵地！
4: 长官，
3: 别管我！长官，来，后面的跟上！
4: 等等，你们干什么？
3: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4: 狙击战在哪里呢？
3: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跟上。
5: 长官，
4: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5: 说了，
4: 哪里都不去。
5: 师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两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
3: 师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6: 是啊，长官，咱们就走吧，咱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大哥，15年16年打光了，打光了，
1: 打谁了？
0: 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1: 震聋了，
0: 15、16两个连打光了，咱们得撤退呀！
1: 撤个屁！
0: 我走吧。
1: 都被围住了，往哪儿撤呀？
0: 怎么办？
1: 去顶机枪手，去，
0: 是。

0: 十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指挥部说话。
1: 报告师座，鬼子在长沟，毕加山上方探照。
0: 十八营情报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2: 鬼子在那边猛攻，我们攻不上去，那退了下来。这军的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失去联系了。
3: 我加山一公尺，
4: 你报告师长，十八营电话还是接不通。
0: 报告师长，有十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上毕加山了。
1: 报告师座，电门已完了，是十八营使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时再见。
0: 报告师长，23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小弟啊，小弟啊，小弟啊，小弟，小弟，小弟，
1: 大哥，我是不是死了？
0: 有感觉吧？这是几？这是几？
1: 大哥，二。
0: 你没事。
1: 大哥，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2: 你当不了这样。
3: 还有活的没有？
1: 我让。
0: 好好好。
1: 大哥，没人了，咱跑吧。
2: 看，他们有多少人？哥哥都吃饱喝足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吗？

咱就这些人了，我有办法。走，走，小夏，小夏，咱撑住时间，必须得站岗，对不住了，兄弟。

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两天之内，把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十八营有个连长叫薛君山，有没有见到过？
1: 十八营？
0: 对。
1: 那还有活口，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2: 长官，您确定要把薛君山的半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不好开口啊。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了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留点储蓄金；残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储蓄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可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3: 闭嘴！
0: 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君山。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

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

0: 饭吧。
1: 来不及了，奶奶。
0: 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嗯，
2: 顾青明，你怎么来了？
3: 您这是去哪的？
2: 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
3: 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
2: 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
3: 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奶奶他们在吗？
0: 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香香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
3: 奶奶，这是我的职责，你又何须挂齿呢？
4: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他，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2: 爸，
5: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3: 几天前我去过前线找他。
5: 那他现在呢？
3: 薛连长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
5: 顾长官，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3: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5: 他十二三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4: 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5: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3: 笔架山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0: 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事大着呢。

0: 人民都被鬼子炸了。
1: 小的。

姐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去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已经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去过了，战狼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对了。 那顾长官，你问过吗？没有，你倒是去问问呐。

0: 饿死了，饿死了！
1: 大哥，我也饿了。
0: 我也饿，大哥。等等，买的什么味儿饼？
1: 香啊，很香。鸡。
0: 没事，等大哥回长沙，请你们吃烤鸡。
1: 大哥，天黑了，我出去看看去，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跑出去。
0: 你可小心点。
1: 放心吧。
2: 来，走。

别动，这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那咱有救了。不行，这儿不用干了，别再损自己人的炮下。

0: 好好休息啊。明翰呢？
1: 嗯，
0: 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啊，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
1: 嗯，
0: 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嗯，我知道了。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0: 这么多人。
1: 大哥，李金虎死了。
0: 啊？他进有钱呢，他都死了。哎，
1: 来，哎，靠靠，我给你名。哟，
0: 还是你啊。
2: 不得不承认呐、啊，大哥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1: 大哥，我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是您，名字我身上就真的。
3: 你那是命大，
2: 命大
1: 啊！
2: 我跟小弟在前面出生入死，你一个逃兵也跟着立功啊！
3: 您是英雄，我是狗熊，英雄身边再有个把狗熊帮衬的才像话。
1: 这么说，
3: 就是说，去吧，去吧，去吧。走走
1: 走，哎，走了啊，走了，哥，走了，
0: 去去。
1: 张队长，
2: 啊，回头给你钱，
1: 拿走吧，你。

0: 奶奶，不是说你？哎，
1: 杨爷不收我，我这不回来了吗？真是的，浩浩，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呦，哎呦，哎呦，霍霍，你怎么了？
0: 没惹事吧？
2: 你善良，
1: 我媳妇，
0: 你我死了，我死不了，我死给家子人谁管呀？是不是？
1: 湘君。
3: 哦，那个是湘君病了，我让明翰来给他看病的。
4: 姐夫，姐夫，君山，
1: 君山，君山。

金善，

先生，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嗯，
1: 你想多了，你懂个屁。
2: 伤怎么样？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2: 小弟，
0: 哎，
2: 明天帮我办点事儿。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0: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晋了一级。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 所以我想回汉寿老家去祭祖，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
1: 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好，我去。
0: 老家空气好，也安静，你可以在那多住一段时间。等我空了，我会去接你的。

0: 只怕这次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 需不需要我在薛家祠堂跪着向你们祖宗发誓，绝对贞洁？没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薛家各位列祖列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躺在一张床上，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
1: 君臣，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让我滚得远远的，最好是永远不要回来了。
2: 你得收拾一下东西，小弟明天一早回来接你们。

0: 金山，你别走，你快说，他们俩去哪儿了？你把他们俩送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金山，金山。薛君山，
1: 奶奶，什么都别说了。
0: 你把湘君给我找回来，你心怎么那么狠呢？啊！再说，湘君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2: 湘君又有身孕了。

0: 立刻归队，薛军山，前方有紧急任务，命令你立刻归队，立刻归队。
1: 叫！叫！叫！叫！你这丫头长得可真好，大了一定有出息的。
2: 平安，快叫安姐！
1: 不是啥？叫安姐！
3: 叫啊！
4: 叔叔，叔叔！
5: 嗯。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啊，雪，大妹子，
1: 嫂子。

0: 你说这湘君和平安都走了十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到了没有。秀秀，你去问了吗？
1: 我去问过了，信也没有，电报也没有。

0: 这是哪儿啊？
1: 嫂子，咱们到家了。
2: 看到我家平安啊，啊，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
3: 湘君，我是奶奶。
2: 大妹子，你别吓我啊！
3: 你怎么了？
2: 我家平安呢？
3: 平安呢？
2: 平安去哪里了？
3: 平安，
2: 平安，
3: 平安，
2: 平安呢？
3: 平安呢？
2: 平安，
4: 平安，
3: 湘君，
2: 平安，
3: 湘君。
2: 大妹子，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你在哪儿啊？
3: 姐，湘君，究竟怎么回事？
1: 我对不住您，嫂子，嫂子。
3: 那平安呢？
1: 他没了。

0: 车。
1: 快点儿。
0: 都别。
1: 你才沉呢。奶奶，我回来啦。快点把它埋了。饿死。
2: 胡先生，鄙人医术不精，实在对不住。不过
3: 不是妈有病了，
2: 从现在起好好调养，假以时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4: 那就有劳刘大夫了。
2: 告辞了，
4: 慢走，慢走。
1: 刘大夫，
3: 刘大夫好。
5: 太大了，把你吵着了是吗？对不起啊，马上就哄好了。啊，别爱不哭了。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3: 爸，平安呢？姐，平安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

0: 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专门收到25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您将与动物宝宝们一同在荒野中经历各种奇妙的冒险。面对裹挟着冰晶的寒风，生活在严寒地带的动物宝宝们会如何应对？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头小鹿在一只小羊的陪伴下恢复了交际中的自信。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水中缝合神兽水豚是如何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让我们来到地球的最北端，看看北极熊是怎样度过它的休闲午后的。相对于雪地玩耍，他们现在对马拉松竞赛更感兴趣。当北极熊幼崽逐渐长大，走出巢穴时，母亲总算可以吃点东西了。在此之前，雌性一直以其身体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存。大吃一顿意味着他要带领幼崽在冰面上长途跋涉。当他们想用餐时，海豹是他们最为垂涎的美味。北极熊的嗅觉相当灵敏，它们可以嗅到 1.5 公里外的猎物的气味。北极熊的捕猎策略之一是坐在冰面上海豹的呼吸孔旁边等待。看起来这一家已经得手，并且每每吃上了一顿。幼崽通过观察母亲的动作学会了很多。稍大一点的北极熊宝宝在今天下午将进行游泳技能特训。北极熊是个一顶一，据观察，它们最远的单程游泳距离长达60公里。让我们回到冰面上瞧瞧，这位母亲已经吃得要打饱嗝了。她也很愿意在空闲时承担家庭沙发的作用，不过对于这种面部按摩就有些勉强了。

既然在极端环境中生活，就必须具备抵御极端天气的本领。对于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小宝宝们来说，这是他们成长的必修课，以帮助他们应付恶劣天气所带来的一切。比如强风，听上去恐怖，但并不是那样。麝牛宝宝并不用担心寒风侵袭，他们有着双层皮毛，一层毛茸茸的底毛，一层60厘米厚的毛绒外套。必要时，妈妈的身躯也会成为他们保暖的避风港。对于金雕来说，区区寒风更是不足挂齿。它们的内眼睑能够清除寒风中裹挟着的冰晶，就相当于一种天然的雨刮器。慢镜头再看一遍，这是一个很酷和巧妙的适应性改变。那么雪花呢？同样可以被清除得一干二净。维尔德海豹更是练就了一身能在严寒中来去自如的本领，这多亏了它们厚厚的脂肪层和紧密的防水皮毛，这能大大减少它们热量的流失。日本猴又名雪猴，顾名思义，它们常年要与风雪打交道，它们会如何保暖？答案就是泡温泉。哪怕在室外温度低于零下43度的温泉，也会让它们倍感舒适。蜷缩在雪地里的北极熊一家似乎冻得够呛，但它们的皮毛是御寒的完美装备。最外面一层毛发的顶端被雨雪打湿时会粘在一起，保护下面密集的绒毛。此外，12厘米厚的身体脂肪层让这种世界上最大的熊在冰天雪地中无所畏惧。有了如此完美的适应性构造，暴风雪丝毫也打扰不了他们午睡。

说到伪装，以冰雪为主的背景对动物们自我隐蔽、自我保护提出了最大的挑战。但像往常一样，动物们接过了大自然的战书，力求在冷冰冰的环境中觅得一丝生存的机会。基于这一考虑，白色是显而易见的适应性选择。格陵兰海豹幼崽有件外套，这件外套能让它们在冰冷的世界中几乎完全隐身。因为在短短两周的母婴护理后，格陵兰海豹幼崽就要独自求生。伪装是它们对抗掠食者的唯一防御。而在丛林里，动物宝宝们也没闲着，猩猩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小矛盾。这位妈妈正在催促自己的宝宝乖乖休息。身为夜行动物的花豹正在树上呼呼大睡。现在是白天，它并不着急去捕猎。为了更安全且舒适地睡上一觉，这里的小变色龙采用了一种很别致的睡姿，互相缠住尾巴。高处的树枝是纳凉的好地方，不过是不是

众所周知，打哈欠是会传染的。终于，大家都安静地午睡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后，丛林中的动物宝宝们又开始挥洒他们无处安放的精力了。此刻他们只想尽情玩耍，小黑猩猩也有把自己玩猛的时候。此刻的丛林已然成为这些充满活力的小家伙的大型训练场。

在小河边，一些大象正准备拍特写。谁知道亚洲象还喜欢玩自拍，和妈妈一起遛弯挺开心，但是开个小差爬到树上玩更开心，还是赶紧跟上妈妈吧。咬人是犯规的，但小猩猩并不在乎。拉扯头发可不是文明游戏，玩耍很惬意，但有时候会让人累得筋疲力尽。丛林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这里没有线索一说。再来看看小花豹，花豹妈妈想休息，但小花豹不想，一点儿也不想。马来熊或许是动物王国中最小的熊，但毋庸置疑，它们很会玩。只要有个负责任的长辈在一旁监督，宝宝们想怎么玩都可以。狐猴正在享受日光浴。现在，我们再去看看猩猩妈妈是怎么爱孩子的。一起消磨舒适的午后时光，这是巩固母子关系的好方法。这样的时刻对于小猩猩来说很重要，他们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包括该吃哪些食物，该如何使用不同的工具，如何在树上筑巢，或者如何简单地挂在树上。这只小猩猩很难得地碰到了一个雄性榜样，他要仔细瞧瞧，这或许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好宽大的面颊垫，做什么用呢？用来彰显统治地位。大象在表达自己的时候，象鼻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人类用手来触碰和抚摸，亚洲象使用的则是象鼻。扇动耳朵和轻轻摩擦是友好的标志。除了象鼻，大象还会用声音来表示关心、安慰，甚至发出警告。有时候，当小象出声时，响亮的号角声会响彻整个丛林。看着象群享受午后的戏水时光，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猫鼬一家老小完全睡醒了。对这只小猫鼬来说，早餐可谓已经送到了嘴边，但是坐下

想骑乘也没那么容易。当妈妈起身放哨时，小猫又难免的手忙脚乱一番。你觉得这个有难度？再来看看这只可爱的耳廓狐今天早上要挑战吃什么？一只蝎子。得手了，多么危险又多么松脆可口的美味。在北美沙漠，一只棕曲嘴鹪鹩找到了一只蠕动的小虫子，然后骄傲地向所有邻居大肆宣扬自己的战绩，多么目空一切。两只小鹪鹩只有一只收到了快递员送来的外卖。再来看看这位母亲要填满多少张嘴，鹪鹩妈妈却完全能泰然处之。母狼每窝平均产六只幼崽，她气定神闲，丝毫不觉得辛苦。看到那个项圈了吗？想必她是某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对象。多么辛劳的单身母亲。母亲来回走动的时候，幼崽也要追赶着吃个不停。在北美大平原，正在啃食早餐的土拨鼠已经专心到了忘我的程度。骆驼也很喜欢在清晨享受咀嚼带来的乐趣，这很容易理解，它们是反刍动物，长有一副多腔式的胃，既然吃下的东西终究还是会返回口中，谁在第一次吃下它们的时候还会耐心的细嚼慢咽？这三位少年友善地展示了他们二次咀嚼的技巧，他们每天都要花八小时来精细地磨碎这些食物。长着三个胃室的胃每天要处理4公斤草料，任务艰巨，他们的牙大大减轻了胃的负担。

0: 早餐的问题已经解决，一些幼年土拨鼠蹦出地表，接受生活对他们的教育。半荒漠化的北美大平原提供了绝好的上户外课的场地。打理毛发，幼崽们恭敬而细致，相互翻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爱社交的动物通常还会进行口头交流，甚至会彼此亲吻脸颊。接下来的课程是练习吃东西，实际上吃会占据土拨鼠一半的生活时间。其中一只大有在兄弟姐妹面前炫耀技能的架势，这只幼崽在这个小集体中无疑是个佼佼者，它在双腿站立和进餐方面都称得上是表率，这样的平衡本领实在让人惊叹。瞧，这个挑食的小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了这些草棍，随后才放进嘴里大吃特吃。祝你好胃口。同时，一对小郊狼正在练习嚎叫，他们想利用早晨的时光进行发声练习，这是很重要的技能，郊狼们正是借助声音来相互联系的。一场猎杀过后，用豪迈的长啸召集群体家族成员集结，也可以用叫声屏退擅闯领地的同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然。

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马赛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2: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1: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2: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他们，给他们喂食。
1: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有一天，附近一家农场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是否愿意收养一只刚出生的羊羔。
3: 我们当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只羊羔需要帮助，它没有妈妈，需要我们进行评喂。
1: 露露的母亲在露露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好在朱莉很乐意接收这个新生儿。
2: 我第一次看到露露就想把她带回家，想做她的妈妈。
3: 从一开始，露露就很黏人，不管你去哪里，她都会像小狗一样在你身边跟前跟后的。
1: 但是抚养一只羊羔，你会损失大量的睡眠时间。
2: 这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和养育人类新生儿一样。
3: 露露给很多人带来了欢笑。
2: 露露有点傻里傻气的，她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露露想吃鸡的食物，她就会去鸡那儿大吃一顿，鸡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3: 露露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
1: 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2: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它觉得放松时，它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3: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2: 堂堂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1: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堂堂就来到了这里。
3: 我们应邀去了那家动物园，把一只新生的天鹿带了回来。
1: 他们同意暂时抚养幼鹿，让其适应人的存在。
3: 我们的任务是教育幼鹿，让他们明白人类是好的，他们回到动物园就会被用来教导其他的动物。
1: 但是没人知道堂堂来到芳草地农场的那天会发生什么。
3: 我非常担心露露会太强横，对新来的堂堂不友好。
2: 他们嗅了嗅彼此的鼻子，感觉就像是他们一见面就很亲热，就很熟悉。
1: 但是当露露一改往日的霸道，接纳了这只胆小易受惊的幼鹿时，朱莉和帕特丽夏还是大吃一惊。
3: 那时我就知道他俩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2: 看到他俩相处融洽，我很高兴。
1: 露露负责教导堂堂农场里的规则。
3: 露露会先给堂堂做演示，所以堂堂总是在一旁看着，然后就按部就班地照着学习。堂堂非常勇敢，我很高兴堂堂没有被露露的强横吓着。
1: 和许多天鹿一样，堂堂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4: 鹿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它们也是群居动物，也有许多天敌，所以看到羊羔露露似乎给了幼鹿堂堂自信和安全感，在它面前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对鹿来说显然很有帮助。
3: 只要露露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堂堂立马

0: 就会安静下来。
1: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露露对糖糖的自信心的影响，
0: 因为露露幼露糖糖显然变得更爱交际了。
1: 整个夏天，糖糖和露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
0: 他俩总在一起，糖糖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1: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糖糖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糖糖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0: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0: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他会遇到各种他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2: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1: 这对伙伴必须学着适应新环境。
0: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露露能在新的群体中立足。她必须意识到动物进食是有先后顺序的，其他动物也许比它有优先权。
1: 而糖糖必须找到与动物园里的群体相处的方式。
0: 快点，露露。
1: 但是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在这对伙伴做了最后的道别后，露露被送到了新的围栏，与较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0: 露露会有一个新家，我想她一进去就会喜欢上这个新家的。这是海蒂。露露不知道海蒂就是大一号的糖糖。
1: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0: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3: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0: 哦，他们来了。
3: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0: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3: 你把它养得很好，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1: 水豚是一种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中的生物，它们吃饭、睡觉、生孩子都可以在水里解决。它们看上去懒洋洋的，警戒时它们会把自己的鼻孔、耳朵和眼睛露出水面。当有美洲豹、雕或者森蚺这种不太友善的邻居靠近时，他们就会像潜水艇一样潜到水里。为了防止脑袋进水，他们还会把耳朵紧贴在头皮上。在饮食习惯上，水豚同样有些难以被定义。他们身为啮齿动物，却会反刍。这种循环利用的进食方式，让它们能够将水生植物和仙草等食物中的营养吸收得更加充分。必要情况下，它们甚至会像兔子那样把自己粪便吃了，避免营养物浪费。水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水珠。最初人们很难界定这些动物的种类，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称它们为吃嫩叶的动物，很直白地告诉你它们喜欢吃什么。这些名字都还算合理，反正你不能叫它们和马、鸭子、鱼、老鼠、牛、猪，那也太麻烦了。这些大大的毛茸茸的南美洲啮齿动物虽然在生活习性方面有些东拼西凑，但并不妨碍它们看起来仪表堂堂。
4: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

如果翻译成中文，红蒲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也或500也有
2: 缺点人的
1: 化石，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边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把它再弄土弄下，弄湿土，就有找不到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把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
5: 这个我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1: 啊。

0: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0: 奔跑，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它出来了。
0: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这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了，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幼虎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虎头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3: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3: 夏季，
4: 对啊，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这个
3: 猎杀它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嗯，古人。
4: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
4: 对，叫猎马人。
2: 哦。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
6: 这边。
5: 慢点。
6: 这边好，太
5: 你慢点。
7: 我这个动物之前还没见过。真的吗？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这人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也是慢慢的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

0: 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1: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2: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嗯，
1: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0: 攀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成为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情况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3: 对，灰烬者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0%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以的。
2: 这是我老家的菜，
3: 老乳蟹怎么说来？腊肉腊肠都是通过南方的，
2: 是自家里的鱼，
3: 是自家里挂的，都是全部都用。
2: 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我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又给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

0: 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今天俺们找到，再找一个，在那个地方也是藏不住的地方，很难找。俺们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分完七八九个，不急不绞掉。我们现在分家，第二人家分家形式，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工资没有。主要他这个就是功劳，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2: 因为跑一些蜂窝，又跑一些蜜蜂，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多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5: 20。
4: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4: 的。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4: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6: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3: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6: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7: 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好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你看它四五米，一蚂蚁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那蚂蚁进来就飞，你看它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了，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6: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
4: 那呼呼呼
3: 的，这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都交通。
3: 对。
4: 呀，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看。
3: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它不转了。这一层不也不动完板吗？动完不在下面转下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采来？
3: 啊，采了。
4: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4: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手跟人家手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4: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4: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4: 他连最初研究生。
3: 动车，
4: 挺好。怎么讲？
6: 这生活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

0: 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大家人会找蜂王。
2: 嗯。他以前怎么把蜂捡走了？
1: 那现在那把人。
2: 嗯。现在那小金鼠。你说什么话？
1: 嗯，那看什么话？
2: 那说啥啊？
1: 那些蜂。那蜂王在里面，那这蜂绝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它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快划分到县里，
1: 你县里有你。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我来摇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那还不行。
4: 张三，儿，锻炼身体。过来运营时就熟悉，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下来。你到明年就去来保持。
3: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米的哦？
3: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米袄、米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没袄跟没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不辛苦的时候干不好，尽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

0: 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1: 哦，这么丰富。嗯，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胡彦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1: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0: 好，
1: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0: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0: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好别致。
0: 对对对。
1: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
1: 可以这么
0: 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个形象化的

0: 它
1: 是
0: 不规则的、嗯、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嗯、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
1: 哦、
0: 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
1: 嗯、
0: 啊，这样就很美。
1: 嗯嗯 嗯，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嗯、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嗯、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
0: 嗯、
1: 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啊或者形似啊，
0: 对对，
1: 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啊、
1: 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啊、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oh.
0: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oh.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oh. 啊，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
0: 带，
1: 这
0: 领
1: 带也是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
0: 对
1: 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啊 oh. 一款领带。
1: 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的、
1: 哦。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哦、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
1: 哦、
0: 去表达的。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质地，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1: 嗯、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哦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嗯。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哎、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哦，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哦、
0: 这是工程号、
1: 哦、
0: 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嗯、啊。对 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嗯、
1: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1: 啊，
0: 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1: 嗯，
0: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1: 嗯、
0: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1: 哎、
0: 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1: 嗯，
0: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1: 嗯，
0: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1: 嗯、
0: 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 对, 对、嗯，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嗯、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嗯，
1: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0: 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嗯，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个，
0: 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发难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
0: 开局几部“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保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太和区专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是太和抢抓振兴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太和区已经全面启动与锦州高新区的优化整合，坚持红色引领、实业立区、绿色发展、工业强区，持续完善13512工业发展矩阵，力争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产城融合区建设取得新跃升，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太和区将一以贯之，把一廊两区三片区六板块蓝图汇到底，打造产创融合新空间，把科创走廊作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企业出题、平台搭桥、科研答题、市场评价的创新闭环体系，打造产城融合新样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老旧电梯、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建设山水交融共生城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打造工业发展新高地，把高新区作为产业发展主战场，做大做强汤盒子片区、大学科技园片区、循环经济园片区，聚焦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及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打造多元增长新动能，围绕工业链、农业谷、服务圈、物流港、科创城、新能源六大板块，推动各板块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太和区将持续推行4458服务模式，把海燕服务专员、小汤团队等服务机制做得更加精准高效，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太和人。

0: 9月21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四组走进我市中心医院临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专题宣讲活动。
1: 本次宣讲以青言讲、青言听、青言悟为特色，四位来自高校、基层一线、党校的省级优秀青年宣讲员，立足自身岗位经历，结合辽宁发展实践，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言青语，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觉、可行的身边故事。宣讲现场气氛热烈，感染力十足。青年宣讲员以红衣长征路为题，回望医者初心使命，传递白衣担当与奋斗精神。围绕乡村振兴一线经历，宣讲青春筑梦、振兴有我、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传承与践行，展现基层青年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青春风采。以做中华文明的追光者，以青春之力赴时代之约为题，引导青年传承文脉，自信自强。以青春视角推介辽视魅力，带来辽宁文化真带劲儿主题宣讲，让在场青年深切感受家乡文化底蕴与振兴活力。
2: 作为社区青年工作者，现场聆听了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的精彩分享，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立足基层岗位，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用心做好青年群众的服务工作。
1: 此次省级示范宣讲走进锦州，进一步丰富了我市青年理论学习载体，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3: 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紧邻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跌600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推进，工程完工后，周边群众用水将更加稳定可靠。
1: 记者在南京路施工现场看到，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工程机械与施工人员密切配合，沟槽开挖、管线铺设各项工序有序开展。该项目属于铁南地区配水管线改造重要内容，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沿南京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铺设，配套建设阀门井、消火栓井，最终接入原有管网。
4: 这次改造，我们更新片区老旧供水管网，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文明施工上，围挡警示、沟槽防护到位，预留便民通道，休息时间不施工，垃圾日铲日清，完工一段恢复一段。工程投用后，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增强，保障紧邻净水厂地表水直供，降低运行能耗，提升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
1: 地下管网事关千家万户，这项供水民生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供水基础，切实守护市民用水安全。
0: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5: 作为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聚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晚会在情景舞蹈《起来》加《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饱含力量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舞蹈《红船》缓缓登场，演员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回望初心使命，情景剧《追忆辽沈英雄》带大家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情景舞蹈《曙光》大气磅礴，温情细腻，魔舞《珊瑚颂》温婉大气，以别样的形式致敬经典。歌伴舞《绣红旗》情感真挚，将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坚守娓娓道来。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
0: 为铭记918事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化校地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夯实党员思想政治根基，锤炼初心使命，9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

0: 基础教研部党支部联合天安社区实践基地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1: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
2: 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我们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学习。大家深受教育，倍感警醒。历史警钟长鸣，时刻告诫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将爱国情怀与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党建工作，落实到岗位实践之中，守护初心，担当时代责任。
1: 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校地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作为教师党员，我们将立足讲台，深耕教学，把主题党日学习成效转化为育人动力，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厚植爱国情怀，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1: 近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开展，花艺爱好者和村民在秋日乡野间邂逅花艺之美，静心感受乡土秋韵与手工乐趣。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立足乡村特色，以乡野石丘一期大馆为核心，结合传统文化诗句，以现场采集的田间野草、秋日花枝、乡野绿植等天然素材为创作主体，让大家在家乡的自然风物中解锁手作新体验。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又温馨，专业老师细致诠释有关秋色的传统文化内容，耐心讲解插花技巧、造型设计等基础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修剪花枝、构思造型、创意插花。花艺爱好者和前来参加的村民兴致盎然，积极动手，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零散的秋日花草错落搭配，巧妙组合，原本朴素的乡野草木经过精心雕琢，变成一件件清新雅致、独具秋日韵味的花艺作品。
5: 参加这次花艺手作活动，我们就地取材，用田间山野的花草动手插花，既感受了秋天的美好，也学到了花艺小技巧，氛围特别好，我们特别开心。
4: 此次花艺手作活动将自然秋景、手工艺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愉悦心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文化活力。
0: 日前，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庆双节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绘画创作、文艺展演等形式共庆佳节，共叙邻里之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大家互相切磋技巧，欢声笑语不断，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中秋民俗，感受团圆的美好寓意。月饼制作环节结束后，大家移步到爱国长卷前，拿起画笔挥洒色彩，一笔一画勾勒心中美好愿景，寄托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精彩的爱国主题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回荡在现场，大家以歌舞寄情，尽情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6: 社区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既能亲手做月饼感受中秋味道，又能和大家一起唱歌、画画，邻里聚在一起，节日感十足，心里特别开心。
0: 此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中秋团圆韵味，抒发爱国热忱，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节日氛围。
7: 我们举办本次双节活动，将中秋民俗体验和爱国主题活动相结合，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希望通过这类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也让社区真正成为邻里相聚、温暖同心的幸福家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大地迎来金秋收获季，视线关注当丰收成为节日。
1: 瑞平写给丰收不一样的干。
0: 东北超沈阳队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1: 来自八座城市的代表同唱相亲相爱，在东北超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
0: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辽宁籍文化人才陆续

0: 续抵达沈阳，
1: 正常安装宽带却处处受阻，谁在设卡加价？今天来一问到底。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2: 秋分时节，辽宁大地迎来金秋收获季，丰收不只是农民的喜悦，也是我们的口福、眼福和身在福中更知福。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辽宁丰收又能怎么玩呢？
3: 丰收是收获的季节，然后呢，我们都是收获满满。
4: 那我们最期待什么呢？
3: 最期待，我想吃盘锦河蟹。
5: 农民多收入，是吧？我本身也是农民出身。
6: 餐桌上的东西多了，我们吃的品种也就多，尝试的东西也就多。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丰收的答案。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最近的当然是秋天享受不尽的口福。在我身后稻蟹共生模式下的滚滚稻田，如今已经是一片金黄。新鲜软糯的大米，肥美鲜嫩的河蟹，离我们还会远吗？
8: 我们一亩地的水稻大约挣400-500块钱，再加上成河蟹的这些个净收入，一亩地能达到1000多块钱。收割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悦，当我们米加工出来的时候发往咱们全国各地，心里也特别高兴。
9: 大多数都已经开始收割了，一直到11月份吧还在收割。这个米呀、和这个蟹啊，能达到有机的标准。
2: 丰收不止在舌尖，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嘉年华。农产品展销、惠民丰收市集、农产品进景区、文艺展演、体育比赛，丰收早已从田间地头来到我们身边，变成可逛可买可玩可晒的独特体验。
7: 丰收还能怎么玩？红旗大集就是丰收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丰收可以穿在身上，也可以拎在手里，吃的喝的穿的玩的一应俱全。当地呢还有特色的农产品展示，这些就是最鲜活的丰收。 3, 2, 1。
10: 水果商铺什么的也特别多，所有商品都是应有尽有的啊！
11: 哇，这会儿今天挺热闹的，我们过来拍拍照。
12: 现在都丰收完了，都要采购一些新鲜的果实嘛，还有外地的、旅游的，往回带一些。对对，一年当中就这个季节最好了。咱们辽南的水果都有名，苹果、葡萄，都是特别有名的。
13: 人流大，咱现在忙，我这好几个店儿，现在有的找人都找不到帮忙的，快递都给往后让了，现场卖的有时候都供不上，就煎不出来鱼。这丰收季节，这个办这些活动，这人更多，来订货的也多。
10: 我们把本地的这个特色产品，特色的美食、山间的这个农作物，然后以及我们乡村的手艺人都汇聚到大集上来了，整个把丰收的这个节日气氛直接拉满。我们呢，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让我们本地的特产能走到全国百姓的餐桌。
2: 市集上的热闹是丰收的加法，但有关丰收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定义。农文旅融合让土地从卖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丰收的边界正在拓宽，成了每个人都能带走的金秋记忆。
7: 这里是盘锦红海滩水稻公园，在我身后的这些图案呢，就是由500亩的稻田组成。来到这儿，丰收的计量单位变了，田里算的是亩产，在这儿算的是客流和体验。观光小火车随时出发，稻田捕蟹体验区每天能接待几百个家庭。如今的丰收让土地不只产粮食，还能产快乐、产体验、产消费。
14: 感觉这边和自然和生态都很融合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小孩子在这玩的也很开心，现在这么小的小孩抓螃蟹这一种乐趣。
15: 那么现在呢，是把稻田变成了场景，把钓蟹变成了体验，然后把村子变成了目的地。那么也是通过这一二三产的联合，那么让农田呢从原来过去干活的地方变成了现在人们过节的地方，把田里的丰收那么真正变成老百姓肚子里的丰收。
16: 其实丰收节也是我们盘锦大腊的这个秋季的消费季，它也是在带动着我们的住宿呀、餐饮呀、这个交通啊，包括购物啊，这一个整个链条的事情。
2: 丰收离我们有多近？从文产增收的良田到热闹喧嚣的市场。

0: 级，再到多元融合的田园新业态。金色的秋天还在继续，金秋消费季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丰收的故事正在广袤的辽沈大地上一天天往下写。
1: 秋分至，秋意浓，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处处都是笑语欢腾的丰收图景。丰收从何而来？有位农民兄弟说得好，把丰字对折，就是两个并肩的干字。自古以来，丰收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春种秋收，寒暑不辍，一代代农人俯身劳作，正是这份扎根黑土地的苦干与实干，构成岁岁丰收最厚重的底色。而今新时代的科技巧干推动辽宁农业从靠天吃饭迈向知天而作，北斗导航、智能滴灌、精量播种，科技为黑土地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让辽宁乡村振兴越来越有活力，越干越有底气。丰收是土地对汗水最好的回馈，是时光对耕耘者最好的嘉许。辽沈大地上的奋斗者将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气神，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3: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节奏加快。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岳泉单刀射门，被门将扑出后补射，打入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沈阳队取得胜利。
4: 非常的激动吧，现在我这个进球也是献给来自双方各地来为我们沈阳队加油的球迷们，感谢他们。
5: 哎，这帮孩子真的就是王天杰，就是没有一个说他一直拼搏到最后，我确实我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咱们东北是越踢越整装，
6: 明天东北超肯定会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难度要加大，但是不代表我们目标会降低，我们会准备的更充分。
7: 本届赛事举办能够让这些青年球员在这么好的赛事氛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足球才华，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
8: 比赛无关输赢，就是这群沈阳可爱的球迷们陪沈阳队一起经历风雨，正是他们的呐喊让沈阳队获得今天的完美收官。
9: 这场比赛很精彩啊，我也想想进去踢两脚，长大以后呢，我也想进沈阳队参加比赛，
10: 为沈阳加油。怎么反看着我是特别特别那个啊？
11: 不仅仅是沈阳队，我觉得我们过往的所有的对手，对方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场面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东北是一家人的感觉。
3: 本台报道。
0: 恰逢中秋假期，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赛赛前的文艺展演多了一份温情。来自八座城市的代表同台唱响《相亲相爱》，在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
12: 9月26号下午3点，距离正式演出还有4个半小时，《相亲相爱》的参演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连排。过去4个月，他们默默诠释着整装东北的含义。还记得他吗？一整个赛季大喇叭在手，带着看台球迷不间断呐喊的李贺，今天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还记得他吗？7月11号铁西体育场那场滂沱大雨里奋力擂鼓助威的孙昭圭，此刻他站在了舞台中央。
13: 自从那场下大雨我激情打鼓之后，大家认识了我，那么后来当导演让我进到舞台中央之后，特别荣幸。
14: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12: 还有他一次次贡献反向预言，成就名场面。
15: 张明，谁反？你继续反。
16: 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舞台中间，这东北超也促进了我们鸡西的文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鸡西，也知道了我们鸡西的美食和美景。
12: 还有他比赛散场时温柔疏导球迷，用一段小作文刷屏网络的交警赵春书。
17: 东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18: 本来这是在完成一项本职工作。

0: 后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也是对我们沈阳公安和我们沈阳这座城市的一种宣传。
1: 晚上7:30，一轮圆月映照，登台的时刻到了。舞台上，来自延边挥舞着明太鱼的啦啦队，来自通辽喊着不让睡觉的球迷，以及身着八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在场边默默为家乡喝彩的保洁员，他们都来了。四个多月来，他们在赛场内外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并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2: 60多岁了，头一次能站到这个大舞台上啊，有这么多个观众，完了还是说有好几个记者采访我俩，特别的高兴开心。
3: 在中秋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一起唱起了这首歌，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温馨
4: 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感觉很激动，觉得我们东北心连心，场内分胜负，场外一家人。
1: 这一夜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演出尾声，巨型 TIFO 缓缓升起，东北同心，八座城市的名字铺满整片看台，也接住了中秋团圆时这份跨越城市奔赴而来的热爱。本台报道。
5: 东北超赛场之外，市民和游客欢聚的各地第二现场也格外热闹，人们看赛事品美食，解锁别样的中秋体验。
6: 我现在就在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打响的金版辽苏美食节3.0也火热开席了。这边辽宁烧烤和酸菜血肠传来东北的豪迈香气，另一边熏龙虾、鸭血粉丝也带来独特的江南风味。赛场呐喊搭配舌尖美味，人气美食一起拉动消费，烟火气在此刻扑面而来。
7: 我这个东北超啊，场场都看，而且这个比赛特别精彩，同时这里还有特别多的美食。
8: 带着孩子来这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感觉心情特别爽。
9: 千屏 4K 户外巨幕实现了赛事实况高清转播，摊主们忙着推介南北美食，沉浸在热烈的观赛氛围中。
6: 今天咱们龙虾卖的多少份，卖的好不好？
10: 卖的非常好，卖了200-300份吧，大概。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熏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9: 在丁香湖畔的第二现场市集上，美食云集，特色歌舞、烟火盛会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感拉满，当晚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
11: 这不是咱们沈阳队最后一场比赛了吗？主场说实话票没抢到，但是又觉得在家看没有现场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惊艳。
12: 也借着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推广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9: 各地第二现场也同样热闹，沈阳市康平县辽街设置了特色农产展销、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炒热现场氛围。在本溪小市亦庄，演出篝火相映成趣，游玩观赛两不误。盘锦新广厦艺术街将赛事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加月饼大赛、传统手作等游戏体验。本台综合报道。
1: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连日来，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的名家大家陆续抵达沈阳，站台内外一句句回家了，让秋日的沈阳格外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端端刚踏进沈阳，便被家乡的新气象打动。从沈阳台、辽宁台走向总台央视的他，这次以辽宁女儿的身份回来，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
13: 一进入我们辽宁大地，正好是丰收节的时候，真的是金黄色的稻浪，看着非常的让人欣喜。辽宁现在正在举办东北超，年轻的面孔明显增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人流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
1: 从辽宁锦州走出去的魏松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从乡下放牛娃到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把辽宁人的硬气唱进了世界歌剧殿堂。
14: 想去看的地方很多，特别是想再一次回到我的老家辽河边去走一走，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
1: 歌唱家曾静还没到出站口就开心地朝着记者挥手。从沈阳绣品厂工人到歌曲《沈阳啊沈阳》的演唱者，他离乡28年。

0: 开口还是地道的沈阳味儿。
1: 啊，沈阳就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块沃土养育了我，真的。到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家乡。
2: 提到您的代表作，如果说想让你改编成一个2026版，你想换哪句歌词？
1: 现在应该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团结一心建设家乡。
0: 据了解，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沈阳等地开展，约50位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回乡，通过交流对接、调研考察，共叙乡情，共谋发展。本台报道。
3: 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多元玩法，市民游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4: 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潮流派对轮番登场。
5: 我之前在江西那边也看到过这种那个鱼灯的巡游，觉得沈阳现在就越来越时尚，然后越来越潮流了。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海风光。
6: 为了海鸥吹着海风，感觉很惬意，视野是非常的广阔的，这种独特的体验非常棒。
4: 假期里，吊冰山的蒸汽机车观光专列鸣笛启航，游客搭乘复古列车欣赏辽北田园工矿风光。
7: 全国很少有这种还在运营的真实的蒸汽火车，然后就带他来这边玩，然后坐上这个车又感觉回到了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坐火车的那种感觉。
4: 秋意渐浓，本溪槐仁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初染，五彩斑斓。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众多游客；位于丹东的江畔露营基地，乐队演绎、特色市集、马戏展演多元融合；盘锦稻里田园褪去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本台综合报道。
0: 昨晚，由沈阳音乐学院复排演出的民族歌剧《白毛女》，作为第六届中国歌剧节的参演剧目，在福州精彩亮相。歌剧《白毛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沈阳音乐学院作为延安鲁艺的传承者，实现了经典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复排由学院民族声乐系与声乐歌剧系师生同台演绎，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担任演奏。
8: 我们在复排中呢，也是坚持守正创新，保留这个原作的精髓，融入当代的审美，践行学院教创演学研评六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激发创作活力，培育新时代文艺人才。
0: 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代表中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最高水准。本台报道。
9: 家庭装宽带本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货比三家，自由选择是消费者的权利。可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温州城的刘先生却因为装宽带犯了难，明明是民用住宅，想装平价家用宽带却处处受阻，不交高价商用费就装不上，横在中间的到底是谁？正常的宽带安装凭啥被人卡着脖子？今天的一问到底，咱们好好问问。
10: 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从刘先生的遭遇说起。沈阳的刘先生呢，想换宽带，所以说特意在家附近的营业厅申请了家用宽带，费用都交完了，可是到安装环节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想安装得加钱。
11: 到安装的时候，安装员给打电话说你这个我们安装不了，他说有个第三方公司必须让你们安商用的，从一个月几十块钱让你们每年交到3000，不交3000不给安。
10: 首先，刘先生的不动产权证明确标注是房屋性质为民用住宅。其次呢，他也多次咨询了移动的官方客服，系统都显示这栋楼是具备家用宽带。

0: 安装条件的。可是现实当中他却只能选择第三方提供的高价宽带，那这个情况让刘先生非常的无奈。
1: 就是说的端口有，但是说啥呢，必须得经过过一手，给第三方公司像交税似的，你交这个钱你才能给你安。
0: 这横插一脚的第三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又凭什么把持着整栋楼的宽带安装权呢？我们先后找到了物业、装维人员还有第三方，结果三方的说法处处透露着矛盾。
2: 那个院里头是他保的，有事你找他也行，他不
1: 让。那
2: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是负责你那边安装的，就是说人家规定说那楼安不了，我就不能给你安。只要是人家那边点头了，说可以安，我马上就过去给你整的。说白了咋的？我们要是匆忙给你装了，第二天过两天人家看到了，就是说人家再把现场都给你掐了，完我还得过去凶啊。
3: 有这事儿，我找就他们反应好几段反应，我找这人，我找这人找来，我找不着。他们那个你联通找过我，联通公司，我给你诈骗都不远。要带你公司压
0: 价。按照物业的说法，这不是刘先生的个例，而是周边一片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承包是否属实呢？这名打着移动的旗号收费的第三方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4: 我是三方。
0: 那比如说在移动下单了，这个单子就会派给你们吗？
4: 我们跟移动是有结算的，就这种，我们相当于业务员。三大运营商，联通最贵，电信居中，移动最便宜。
0: 那多出来的这个钱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商业机密，我不便告诉你。
0: 第三方自称是授权的业务员，而且业务范围不光是移动，还有联通、电信等其他公司。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联系到移动公司方面，确认他的身份。可是到了移动公司之后呢，我们又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5: 我们呢，只有唯一的一个安装的单位呢，是中移铁通公司，并无三方的合作。该客户呢，也是一个住宅用户。因此我们营业厅为客户办理的是家庭宽带，我们下单无法安装的原因呢，是该小区物业阻挠机柜上锁，家庭宽带无法正常接入。
0: 在我们介入采访之后呢，移动公司就已经为刘先生加急安装了宽带，当天晚上刘先生就用上了平价的正常的宽带了，困扰了刘先生几个月的事情也彻底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刘先生的个案，还有遇到了跟刘先生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维权？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温州城的个例，还是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6: 目前看，全省住宅小区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但是个别的开发商、物业方呢，违规的设置了门槛，造成了运营商无法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0: 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门槛，咱们下一步有哪些举措能打破这些门槛？
6: 今年六月，我们联合省住建厅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要求电信企业呢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公司等签订这种排他性的协议，或者是约定限制平等接入，也将清单化的公布资费的方案，同时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7: 宽带平等接入是群众理应享有的权利，各通信运营商要担起责任，厘清第三方合作边界，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发力落实规定，强化监督。市民如果遇到宽带安装受阻等情况，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反映，通信设施遭受恶意破坏也可报警维权，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平透明的通信消费环境。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实在，还得是大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1: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

0: 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

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

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

0: 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

0: 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贝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6: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

0: 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3: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3: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顾忌占芒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3: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4: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3: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

0: 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1: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0: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3: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4: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5: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6: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

0: 员的实战本领。
1: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2: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3: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4: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辨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5: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4: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6: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胃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胃病的理念。
4: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7: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胃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8: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4: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9: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4: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10: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卷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的小零地罐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15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块啥的，一天收20-80亩地不费劲儿。
4: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送到本地加工车间，通过脱壳、筛选、清杂等工序后，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现阶段

0: 段价格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来，黑山县方山镇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花生特色种植，大力推进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2: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3: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了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4: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5: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6: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3: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

0: 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

0: 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0: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1: 中间这件。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1: 啊，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

0: 现在他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他，
1: 不像古了解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
0: 那种，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螺钿
1: 螺
0: 丝
1: 钿式，
0: 啊，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哎，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啊，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
0: 啊，
1: 是？
0: 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啊，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了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
0: 鲜
1: 多
0: 亮
1: 了一
0: 一
1: 些渐变色，是不
0: 点，
1: 是？
0: 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
0: 啊，
1: 产
0: 对，
1: 品吧，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啊，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
1: 吗？
0: 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是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
0: 哎，
1: 这个销售的这
0: 然
1: 个
0: 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
1: 这
0: 辽
1: 个
0: 锦
1: 押
0: 来
1: 金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这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啊，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对，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品，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
1: 这
0: 就
1: 种
0: 很有意境的，
1: 对，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0: 对。
1: 以。
0: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 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锦绣。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啊。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

0: 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哦，
0: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
1: 嗯、
0: 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嗯、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这刚才在那个
1: 了解会
0: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1: 哦、
0: 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成品
0: 这边，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帧一帧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对、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那些自带光环的美丽动物们。手电鱼身上的光并不是自身发出来的，它身上的光究竟是借了谁的光环？在对话萌宠中，贪得无厌的人霸占了森林，动物们被迫分享自己的领地，但人与动物真的能和平共处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动物有智慧吗？它们真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聪明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全世界一共大约有2000种萤火虫，据称约有7-8种生活在韩国，可至今只发现了3种。当地人习惯把过于司空见惯的食物叫狗粪，正因为这些萤火虫过于常见，他们才叫它狗粪虫。当人们夜里走在田埂上的时候，到处能看到这些狗粪虫，它们是闪光萤火虫，这是萤火虫的幼虫。和其他萤火虫不同的是，这种萤火虫幼虫生活在水下，它们要在水下待够1年才能成年。幼虫们合力捕捉一只露珠玉鼠螺，成年的雄性闪光萤火虫腹部两侧都能发光，而雌性只能从一侧发光。成年之后的闪光萤火虫也只有一粒大米那么大。与它们不同，云门山萤火虫生活在陆地上，一只不能飞的雌萤火虫会爬到一棵植物上，闪闪地发出光亮来吸引雄性，而雄性萤火虫则会飞舞着，发出绿色的光芒做出回应。

萤火虫们会以幼虫的形态生活一年，而在它们长到成虫以后，它们的生命只会再持续大约十天。当然，自然界总会有意外出现，它们也并非能活足这十天，危险就聚在周围，它们的天敌也在附近。当生命体像萤火虫那样发光之时，科学家们称其为生物发光。这很少见，全球只有大约50种植物或动物有这种特征。区别在于一些是细胞发光，一些是器官发光。不过它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虫荧光素。当虫荧光素和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酶结合，同时发生氧化，光就形成了。它们能够发光，却几乎不会释放任何热量，这也被称为冷光源，并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应用。在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的四月份，来自各个地区的人

们聚集在这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鼬。萤火鼬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鼬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鼬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鼬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鼬发出光亮时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移向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一艘渔船准备出海捕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鼬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除了萤火虫和萤火鼬会发光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小鱼也自带小灯泡。这里是位于菲律宾群岛中的马克坦岛，在小岛东部离岸约100米的地方有个水下洞穴，那里生活着神秘的手电鱼。水下的景色令人惊叹，这里的海水只有10几米深，五彩斑斓的珊瑚遍布海底，阳光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让它们更好地繁育后代。大眼鲷在集体巡航，温暖海域有大量浮游生物，它们因此被吸引到了这里。这里是珊瑚礁的边缘地带，前方只剩下幽蓝而静谧的海水，从下望去深不可测。这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巨型岩礁能延伸到水下几百米，这些珊瑚礁在水下显得蔚为壮观。一座巨大的海底洞穴出现了，入口处宽达20米，这里会寻找到神秘的手电鱼吗？深入洞中，一种薄膜状的物体悬挂在洞穴顶部，实际上这是珊瑚的一种，名叫海扇。海扇上还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叫红色狮子鱼，是珊瑚丛中一种常见的肉食动物。它正紧盯着一只虾虎鱼，一眨眼的功夫，猎物就手到擒来，只要被他们盯上，就难逃一死。在洞口附近，只有这一种鱼，而深处似乎只有岩石，别无他物。这里真的有手电鱼吗？岩洞深处没有一丝光亮，通道也越来越狭窄。但仍旧没有发现那些发光小鱼的踪迹，这里毫无生命迹象。潜水员决定把灯关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会有奇迹发生吗？无边的黑暗。1分钟之后，他们出现了，从无到有，从疏到密，光点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浮现，像天上的繁星闪烁着光芒。
守殿鱼终于出现了。它们体长约20厘米，被称为灯眼鱼，是守殿鱼的一种。又大又圆的眼睛显得非常可爱。这些发光的小鱼通常生活在200米深的水下，很少出现在这么浅的地方。一会儿，另一种亮光出现了。原来这里生活着两种守殿鱼，它们眼睛下方的发光体呈月牙形，而右边的发光体形状像花瓣。右边的小鱼俗称电光虾，它们共同生活在这处洞穴之中。灯眼鱼的发光体大于电光虾，在黑暗中犹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不断闪烁。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实际上，守殿鱼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来自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它与小鱼是共生关系。

0: 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上面的发光细菌就从血管中获得养料，否则它们将无法存活。作为回报，它们为小鱼提供光亮，这是典型的共生关系。它们也为深不见底的海洋创造了浪漫的奇异景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雪林，

0: 被称为泰加林带，覆盖着阿拉斯加大部分内部，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许多坚韧不拔的动物。其中最奇特的是豪猪。阿拉斯加豪猪的体型几乎是生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同类的两倍。这种豪猪的祖先起源于南美洲，它们大约在300万年前迁移到这里，并逐渐适应了阿拉斯加的极端气候。豪猪不冬眠，它们依靠身上储存的脂肪来抵御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天。事实上，豪猪的身体有50%以上完全是脂肪。这些脂肪强烈吸引着阿拉斯加的食肉动物。不过要从豪猪身上咬下一块肉，要冒生命危险。豪猪有机自作防卫武器，很少有动物敢骚扰它们。但是阿拉斯加最致命的捕食者有时不信邪，狼能捕杀200公斤重的北美驯鹿，但是豪猪的棘刺让捕食者无处下嘴。豪猪有着30000多根带倒钩的棘刺，面对危险，豪猪用尾巴反击，每次拍打能把几百根棘刺牢牢扎进攻击者的肉里。大部分捕食者吃一次亏就会长记性，这只狼决定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美味。这种全副武装的动物几乎能经受住阿拉斯加荒野的一切考验，但是它们正面临现代都市带来的各种危险。安可雷奇市正好建在豪猪领地的中心，因此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纪的豪猪被迫与人类做了邻居。生活在城市里的确给豪猪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人类居民的身边还有难以计数的家犬。对城市里的豪猪来说，它们的危险性不亚于野狼。不过狗主人知道攻击豪猪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1: 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远足，他们也带了狗，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下山的时候，我们的一只狗突然开始狂奔，它一跑，其他狗也都跑了起来。我马上判断，它们肯定是看到了野生动物，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
0: 起初，玛丽以为狗发现了在谁家院子里觅食的熊。
1: 我丈夫穿过大片的灌木和植物，下到陡峭的山沟里，然后看到狗的面前是一只豪猪。
0: 那是一只巨大的雄性豪猪，他们马上意识到狗有危险。
1: 但是豪猪丝毫没有退缩，狗也没有离开。
0: 狗只想保护主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豪猪的厉害。
1: 豪猪是你非常不希望你的狗去追逐的一种动物，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0: 对狗来说，与豪猪对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1: 我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脸上扎了很多刺，情况看起来很不好。三只狗全都被豪猪的刺扎穿了嘴唇，鼻子上也扎了，就连嘴巴里面也有。于是

0: 日，我们给他们系上狗绳，马上打电话给兽医。
1: 豪猪的武器功能强大，即使以一敌三都不在话下。三只狗身上扎了几十根刺，需要兽医帮他们取下来。
0: 过去两年，我们治疗了15只扎了豪猪刺的狗。如果你没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去拔，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好带狗去看兽医。如果有人试着自己拔刺，而刺断了，留在身体里的那节刺有可能发生转移，有的会自己从身体里出来，有的却会移到不该去的地方，引发慢性疾病。
1: 有时候豪猪的刺甚至能致命。
0: 我曾经给一只狗做过尸体解剖，因为它死因不明，后来我发现竟然是一根豪猪的棘刺穿透了狗的胸腔，进入了它的心脏，最终导致狗的死亡。
1: 因此兽医认为玛丽的狗急需拔除棘刺。
0: 香豌豆看起来非常痛苦，他是三只狗当中伤得最重的，所以兽医过来以后就先给香豌豆诊治。他的鼻子上扎了很多刺，里里外外都是，嘴里也扎了大概20根刺，
1: 刺上有倒钩，所以拔刺非常痛苦。
0: 必须给这些狗注射镇静剂或者麻痹它们，然后才能开始拔刺。我们的兽医拔刺的方法很特别，他拿出一把手术用的镊子，然后固定住狗的面部，把刺一根根地拔了出来。他虽然昏睡过去了，但拔刺的时候还是呻吟了几声。三只狗身上共扎了75根刺，所以工作量很大。
1: 好在三只狗都完全康复了。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受伤的动物，或者照顾失去父母的本地动物。

0: 斯科特·米切里斯负责照顾这里的棕熊。
1: 大概11年半以前，在阿拉斯加柳树镇，有一个家庭觉得他们的孩子面临危险，因为社区附近经常有一只攻击性很强的棕熊在游荡。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觉得要想安全地生活下去，就一定要把这只棕熊给消灭掉。
0: 但是这一家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位熊妈妈只是在做所有母亲该做的事情，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
1: 阿拉斯加渔猎部在调查后很快发现，两只棕熊幼崽被遗留在附近的树上，大批公众表示了支持，认为应该尽快救下那两只熊崽乔和帕德隆，为他们找一个能够照顾他们，让他们生活无忧的人工圈养所。
0: 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责无旁贷，立即对这两只可怜的小熊展开救助。
1: 保护中心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给两只小熊提供了救助服务和护理，现在他们已经12岁了。
0: 在安克雷奇居民和保护中心的帮助下，乔和帕德隆活了下来。斯科特想把这两只小熊放归自然，但是在阿拉斯加，像这样被救助的小熊必须终生在圈养环境里生活。
1: 这些被救助的熊因为在人工喂养的环境下长大，生活条件优越，所以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它们放归显然是违法的。保护中心里的熊会终生居住在这里。
0: 斯科特和保护中心的努力对于未来的棕熊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动物们的智力水平一直让人类感到好奇。

动物确实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众，例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鹦鹉被不少人认为是高智商的动物，因为它们能够模仿人类说话。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它们才被认为是聪明的鸟类。世界上一共有372种鹦鹉，它们大都有着颜色亮丽的羽毛。而它最聪明的点，不在于它能够学人说话，而是它能根据对话情景恰当的使用词语，以致某些鹦鹉能说多达900个英文单词。海豚的智商也经常被人津津乐道，如果脑容量的大小能确定智商的高低，那么海豚无疑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因为它的脑容量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比其他动物大了5倍。大脑皮层负责执行大脑更高级别的指令，而海豚的大脑皮层和人类的大小相当，它有着高智商动物独有的特征，例如贪玩、好奇、友善。它们还会用不同声音向同伴交流，表达自己的意思。海豚还有着强大的音频能力，会用超声声呐在水中探路，这些能力都在证明海豚是高智商动物。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笑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尸蚁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游民，对季节变换一向适应，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

0: 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看，
2: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属于一个没过的这边，在这
3: 儿。你该往前滩位置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1: 在这儿，你看看。
2: 它
1: 能走，
2: 脚也瘸了。
1: 嗯，是的。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4: 哎呀妈，进去又发疯了。好嘎巴长进门，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4: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它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出事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出事
1: 也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一串一串，
1: 上面树上也全是。但是我挺佩服的，你看那么粗大棍，他们当时来真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不错。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游戏，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3: 耗杆，
1: 记不记得耗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这个树枝蔬菜啊，开春就耗杆，咱得嘎嘎的全部给扫一些，加血草，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这个血草就是掉进那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草学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长，
3: 今年在又加杆
1: 了，
3: 哎，二层楼的
1: 叠加，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面，进去是沟。

0: 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行芯片都就是，就怕国内来年数量增加，砸那个超材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砸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其他牌大锯齿啊、锯叉们，砸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有大叉们，下步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个吊槽，就给他筑槽？粗了他吊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
1: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2: 你们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1: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2: 对呀，放心，这地方。
1: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2: 在驼上抚花湾，它基本上到处都领过来。这个地方，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飞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后脸皮肤，他是不叫皮肤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他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属于毛根就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说像别的鸟它什么逗，它就是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那些草腿腿往后没看出来。
1: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2: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了，有没有？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3: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4: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鲨鱼，什么都有。我们的。

0: 青岛，我们那也是宝岛。
1: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0: 那也是宝岛，找个机会去。
2: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

0: 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鹿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能走，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吧？
4: 他就在水里涨潮啊，往外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3: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5: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在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知道吧？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跑一溜溜撵不上的。
3: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2: 我这右翼，他得左翼，咱俩就是。
6: 那
2: 得先
6: 放
2: 下，
6: 对，
2: 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
3: 点。
2: 你别说，这东西围住
3: 它，能围住
2: 它。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3: 啊，对呀、啊，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3: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拖，大哥，你别磨叽，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你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大凤，你头给。
5: 警察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7: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5: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2: 慢点，大哥。
3: 啊，太笨了，其实上就探出来根本抓不了。
5: 哎呦，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哎呦。对，好像是挂上。
3: 哎妈，鼻子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5: 这是个大供，供从嘴里能穿的，吐穿，我的嘴细的，
3: 八度。
5: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皮鹿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开。
8: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0: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9: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1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14: 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1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7: 对了，
18: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4: 50万吧。
19: 嗯。
4: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5: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 是的，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火已经现在难过，真的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哎，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见。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

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对于帮助水獭和翠鸟，这位渔夫都不感兴趣。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缩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缩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他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对于马鹿来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他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冬季结束时，不肖人会戴着奇怪的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匈牙利南部的泛滥平原森林里。在5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苍

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消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消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鹿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

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至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

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鳊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它们在非洲的冬季栖息地飞回来了，它们在多瑙河一支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蝮。
4: 这条巨蝮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蝮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6: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蝮？
6: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7: 我们知道它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毛头蝮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蝮，另一种是巴西毛头蝮。
7: 咬你的是毛头蝮吗？
3: 是巴西毛头蝮。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他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6: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3: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7: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3: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 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什么，伙计？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7: 要我按住他的身体吗？
3: 不用。我跟你说，他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妇，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毒牙也很像毛。
7: 像注射器针头。
3: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5: 毛头妇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7: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3: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5: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6: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7: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插他几次。
3: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7: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3: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6: 哦，用了三分钟。
7: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3: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6: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然。
5: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然。
3: 基斯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哎，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6: 我特别喜欢这种蛇，因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个家伙可以轻松地击败凯门鳄。你们要知道，凯门鳄可是顶级捕食者呀。
3: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7: 来看。

0: 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1: 要评估绿水蚺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动手抓它。
2: 在捕捉一条巨大的水蚺时，一定不能分心。
0: 因为这条大蛇随时都想咬你，
2: 快看，它的嘴巴特别大。
1: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0: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
2: 所以，他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确实不能小看。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看，看这张嘴。就是这个问题。这条水蚺身长4.25米。
0: 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2: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早期的亚马逊探险家曾见过30多米长的水蚺，直到今天仍有传言说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这种庞然大物。
1: 要是让它缠住你的手腕，就会非常疼。
2: 100多颗后弯的牙齿，尖利的。
1: 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如果你本能的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2: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就是到野外摸摸这样一条水蚺。
3: 在旱季，淡水变得异常稀缺。即使是原本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1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2米。 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1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 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 但是现在水位下降时，大海鲢不得不挤作一团。它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它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它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 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去年夏天的雨水并不能让动物们享用到如今，现在的气候严重干旱。 有些动物因祸得福，涉禽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鲢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吗？
11: 不、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是100个，1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了，但是，我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

0: 的情感收割团队，
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我哭的是我的未来。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是御医保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
12: 快去，快去，
13: 快
12: 跑！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用，
16: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0: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3: 绿色

0: 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体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1: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力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2: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数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1: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8个，总投资达5.25亿元，其中1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4: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5: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6: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7: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

0: 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2: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3: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4: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5: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古韵，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辩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6: 简单的草药和传统的理疗蕴含着古人的智慧，这样的夜市既好玩又能学到知识，让更多人的了解中医，传承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义。
5: 现场各个特色区域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义诊台前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等候诊疗服务。坐诊医生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市民问诊把脉，结合个人身体状况与体质特点，针对性讲解日常调理要点、养生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等。药膳展示、中医趣味体验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大家近距离认识中医药，感受其实用价值。
7: 此次义诊主要针对各种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依据呢中医体质辨识，从中医中药、膏方、做饮食作息指导、穴位保健等各方面进行了个体化的康养指导。我是各医院的中医师呢，将以不同的这个学科角度，结合呢中医的整体观，全方位的体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错后防复的治未病的理念。
5: 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广膏方等秋冬特色康养手段，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观念，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8: 今年的中医康养夜市，紧扣秋分养生时令，同步开启首届膏方季，新增膏方品鉴街区、膏方文化展示街区，普及膏方秋冬调补知识，让市民切身感受膏方养生的独特优势。特邀北京中药大学创新创业团队加盟，将中医药服务带入市井烟火，让中医药可感、可知、可及，让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全面健康植入百姓心中，让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相生。
9: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进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全程机械化采收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5: 在方山镇九池子村的花生种植田，记者看到种植户潘志强正驾驶着花生收获机来回作业，机械驶过之处，花生连根带秧翻出土面，整齐铺洒在田间，通风晾晒。
10: 最原始的话，那时候都是牛马的话都拉犁，更新换代之后吧，现在从小四轮完了，慢慢的话都变成那个大机器了，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5: 不仅起秧收获实现机械化，秧果摘收同样采用机械化作业。

0: 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便进场作业，最大程度保障花生颗粒归仓。
1: 这都是全自动的，自动捡果，自动的灌袋的，相当的省时省力。我那小零地罐啥的，一天也得收个30-50亩地儿。要是大长垄、大地罐啥的，一天收180亩地儿不会劲儿。
0: 田间采收工作。

0: 不断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临河区委统战部、司法局联合开展健康科普和公益普法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辖区群众送上暖心大礼。
2: 本次活动聚焦辖区重点群体，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与普法宣传，通过科普宣讲、免费筛查、政策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便民服务。
3: 今天社区请来医护人员在我家门口做健康科普，还给我们做了免费检查，我学到了不少牙的知识和方法，对这块健康这块地也更重视了。这样的一种活动特别贴心，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口腔特点，开展针对性健康科普，细致讲解牙齿疾病预防及日常防护等知识，帮助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纠正日常护牙误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讲解普法内容，市人大机关志愿者同步发放健康倡导普法宣传单。
4: 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同时为居民送上节日的暖心关怀。后续社区会持续办好各类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日前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5: 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6: 今天我们走进儿童福利机构看望孤儿，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这类群体，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关爱行动，凝聚爱心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

0: 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

0: 面料。
1: 哦，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0: 对。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
1: 对，是吧？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
0: 件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啊、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1: 哎，
0: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
1: 罗甸丝。
0: 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残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啊，
0: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

0: 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纶。
1: 这个鸭精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体，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新中式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0: 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这个是针线功底、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疏秀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他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谢
1: 好
0: 谢
1: 吧？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那些自带光环的美丽动物们。手电鱼身上的光并不是自身发出来的，它身上的光究竟是借了谁的光环？在对话萌宠中，贪得无厌的人霸占了森林，动物们被迫分享自己的领地，但人与动物真的能和平共处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动物有智慧吗？它们真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聪明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全世界一共大约有2000种萤火虫，据称约有7-8种生活在韩国，可至今只发现了3种。当地人习惯把过于司空见惯的食物叫狗粪，正因为这些萤火虫过于常见，他们才叫它狗粪虫。当人们夜里走在田埂上的时候，到处能看到这些狗粪虫，它们是闪光萤火虫，这是萤火虫的幼虫。和其他萤火虫不同的是，这种萤火虫幼虫生活在水下，它们要在水下待够1年才能成年。幼虫们合力捕捉一只露珠玉鼠螺，成年的雄性闪光萤火虫腹部两侧都能发光，而雌性只能从一侧发光。

成年之后的闪光萤火虫也只有一粒大米那么大。与它们不同，云门山萤火虫生活在陆地上。一只不能飞的雌萤火虫会爬到一棵植物上，闪闪地发出光亮来吸引雄性，而雄性萤火虫则会飞舞着，发出绿色的光芒做出回应。

萤火虫们会以幼虫的形态生活一年，而在它们长到成虫以后，它们的生命只会再持续大约十天。当然，自然界总会有意外出现，它们也并非能活足这十天，危险就聚在周围，它们的天敌也在附近。当生命体像萤火虫那样发光之时，科学家们称其为生物发光。这很少见，全球只有大约50种植物或动物有这种特征。区别在于一些是细胞发光，一些是器官发光。不过它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虫萤光素。当虫萤光素和一种叫做萤光素酶的酶结合，同时发生氧化，光就形成了。它们能够发光，却几乎不会释放任何热量，这也被称为冷光源，并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应用。在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的四月份，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鼬。萤火鼬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鼬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鼬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鼬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鼬发出光亮时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仪箱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一艘渔船准备出海捕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

静。萤火油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除了萤火虫和萤火油会发光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小鱼也自带小灯泡。这里是位于菲律宾群岛中的马克坦岛，在小岛东部离岸约100米的地方有个水下洞穴，那里生活着神秘的手电鱼。水下的景色令人惊叹，这里的海水只有十几米深，五彩斑斓的珊瑚遍布海底，阳光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让它们更好地繁育后代。大眼鲷在集体巡航，温暖海域有大量浮游生物，它们因此被吸引到了这里。这里是珊瑚礁的边缘地带，前方只剩下幽蓝而静谧的海水，从下望去深不可测。这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巨型岩礁能延伸到水下几百米，这些珊瑚礁在水下显得蔚为壮观。一座巨大的海底洞穴出现了，入口处宽达20米，这里会寻找到神秘的手电鱼吗？深入洞中，一种薄膜状的物体悬挂在洞穴顶部，实际上这是珊瑚的一种，名叫海扇。海扇上还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叫红色狮子鱼，是珊瑚丛中一种常见的肉食动物。它正紧盯着一只虾虎鱼，一眨眼的功夫，猎物就手到擒来，只要被它们盯上，就难逃一死。在洞口附近，只有这一种鱼，而深处似乎只有岩石，别无他物。这里真的有手电鱼吗？岩洞深处没有一丝光亮，通道也越来越狭窄。但仍旧没有发现那些发光小鱼的踪迹，这里毫无生命迹象。潜水员决定把灯关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会有奇迹发生吗？无边的黑暗。一分钟之后，他们出现了，从无到有，从疏到密，光点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浮现，像天上的繁星闪烁着光芒。手电鱼终于出现了，它们体长约20厘米，被称为灯眼鱼，是手电鱼的一种。又大又圆的眼睛显得非常可爱。这些发光的小鱼通常生活在200米深的水下，很少出现在这么浅的地方。

一会儿另一种亮光出现了，原来这里生活着两种守电鱼，它们眼睛下方的发光体呈月牙形，而右边的发光体形状像花瓣。右边的小鱼俗称电光虾，它们共同生活在这处洞穴之中。灯眼鱼的发光体大于电光虾，在黑暗中犹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不断闪烁。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实际上，守电鱼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来自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它与小鱼是共生关系。

0: 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上面的发光细菌就从血管中获得养料，否则它们将无法存活。作为回报，它们为小鱼提供光亮，这是典型的共生关系。它们也为深不见底的海洋创造了浪漫的奇异景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阿拉斯加雪林，被称为泰加林带，覆盖着阿拉斯加大部分内陆，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许多坚韧不拔的动物，其中最奇特的是豪猪。阿拉斯加豪猪的体型几乎是生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同类的两倍。这种豪猪的祖先起源于南美洲，他们大约在300万年前迁移到这里，并逐渐适应了阿拉斯加的极端气候。豪猪不冬眠，他们依靠身上储存的脂肪来抵御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天。事实上，豪猪的身体有50%以上完全是脂肪。这些脂肪强烈吸引着阿拉斯加的食肉动物。不过要从豪猪身上咬下一块肉，要冒生命危险。豪猪有脊刺做防卫武器，很少有动物敢骚扰它们。但是阿拉斯加最致命的捕食者有时不信邪，狼能捕杀200公斤重的北美驯鹿，但是豪猪的脊刺让捕食者无处下嘴。豪猪有着30000多根带倒钩的脊刺，面对危险，豪猪用尾巴反击，每次拍打能把几百根脊刺牢牢扎进攻击者的肉里。

大部分捕食者吃一次亏就会长记性。这只狼决定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美味。这种全副武装的动物几乎能经受住阿拉斯加荒野的一切考验，但是它们正面临现代都市带来的各种危险。

0: 因此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纪的豪猪被迫与人类做了邻居。生活在城市里的确给豪猪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人类居民的身边还有难以计数的家犬。对城市里的豪猪来说，它们的危险性不亚于野狼。不过狗主人知道攻击豪猪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1: 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远足，他们也带了狗，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下山的时候，我们的一只狗突然开始狂奔，它一跑，其他狗也都跑了起来。我马上判断，它们肯定是看到了野生动物，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
0: 起初，玛丽以为狗发现了在谁家院子里觅食的熊。
1: 我丈夫穿过大片的灌木和植物，下到陡峭的山沟里，然后看到狗的面前是一只豪猪。
0: 那是一只巨大的雄性豪猪，他们马上意识到狗有危险。
1: 但是豪猪丝毫没有退缩，狗也没有离开。
0: 狗只想保护主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豪猪的厉害。
1: 豪猪是你非常不希望你的狗去追逐的一种动物，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0: 对狗来说，与豪猪对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1: 我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脸上扎了很多刺，情况看起来很不好。三只狗全都被豪猪的刺扎穿了嘴唇，鼻子上也扎了，就连嘴巴里面也有。于是我们给他们系上狗绳，马上打电话给兽医。
0: 豪猪的武器功能强大，即使以一敌三都不在话下。三只狗身上扎了几十根刺，需要兽医帮他们取下来。
1: 过去两年，我们治疗了15只扎了豪猪刺的狗。如果你没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去拔，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好带狗去看兽医。如果有人试着自己拔刺，而刺断了，留在身体里的那节刺有可能发生转移，有的会自己从身体里出来，有的却会移到不该去的地方，引发慢性疾病。
0: 有时候豪猪的刺甚至能致命。
1: 我曾经给一只狗做过尸体解剖，因为它死因不明，后来我发现竟然是一根豪猪的棘刺穿透了狗的胸腔，进入了它的心脏，最终导致狗的死亡。
0: 因此兽医认为玛丽的狗急需拔除棘刺。
1: 香豌豆看起来非常痛苦，它是三只狗当中伤得最重的，所以兽医过来以后就先给香豌豆诊治。它的鼻子上扎了很多刺，里里外外都是，嘴里也扎了大概20根刺。
0: 刺上有倒钩，所以拔刺非常痛苦。
1: 必须给这些狗注射镇静剂，或者麻痹它们，然后才能开始拔刺。我们的兽医拔刺的方法很特别，他拿出一把手术用的镊子，然后固定住狗的面部，把刺一根根地拔了出来。他虽然昏睡过去了，但拔刺的时候还是呻吟了几声。三只狗身上共扎了75根刺，所以工作量很大。
0: 好在三只狗都完全康复了。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受伤的动物，或者照顾失去父母的本地动物。

0: 面临危险，因为社区附近经常有一只攻击性很强的棕熊在游荡。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觉得要想安全地生活下去，就一定要把这只棕熊给消灭掉。
1: 但是这一家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位熊妈妈只是在做所有母亲该做的事情，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
0: 阿拉斯加渔猎部在调查后很快发现，两只棕熊幼崽被遗留在附近的树上，大批公众表示了支持，认为应该尽快救下那两只熊崽乔和帕德隆，为他们找一个能够照顾他们，让他们生活无忧的人工圈养所。
1: 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责无旁贷，立即对这两只可怜的小熊展开救助。
0: 保护中心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给两只小熊提供了救助服务和护理，现在他们已经12岁了。
1: 在安克雷奇居民和保护中心的帮助下，乔和帕德隆活了下来。斯科特想把这两只小熊放归自然，但是在阿拉斯加，像这样被救助的小熊必须终生在圈养环境里生活。
0: 这些被救助的熊因为在人工喂养的环境下长大，生活条件优越，所以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它们放归显然是违法的。保护中心里的熊会终生居住在这里。
1: 斯科特和保护中心的努力对于未来的棕熊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动物们的智力水平一直让人类感到好奇，有些动物确实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众，例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鹦鹉被不少人认为是高智商的动物，因为它们能够模仿人类说话，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它们才被认为是聪明的鸟类。世界上一共有372种鹦鹉，它们大都有着颜色亮丽的羽毛。而它最聪明的点不在于它能够学人说话，而是它能根据对话情景恰当的使用词语，以致某些鹦鹉能说多达900个英文单词。海豚的智商也经常被人津津乐道，如果脑容量的大小能确定智商的高低，那么海豚无疑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因为它的脑容量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比其他动物大了5倍。大脑皮层负责执行大脑更高级别的指令，而海豚的大脑皮层和人类的大小相当。它有着高智商动物独有的特征，例如贪玩、好奇、友善。它们还会用不同声音向同伴交流，表达自己的意思。海豚还有着强大的音频能力，会用超声声呐在水中探路，这些能力都在证明海豚是高智商动物。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4: 不容易信的话，
15: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0: 斯科特·米切里斯负责照顾这里的棕熊。
1: 大概11年半以前，在阿拉斯加柳树镇，有一个家庭觉得他们的孩子

0: 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 上什么课呀？
2: 想你的每一刻。
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派出所已经卸下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是苦的给我的没得呀。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属于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7: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抓住，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先希望能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跟随镜头去往卡拉哈里沙漠，见证猫鼬一家与眼镜蛇的生死对决。勇敢的猫鼬父亲该怎样才能保护家人？在对话萌宠板块，帕米尔高原上，动物们顽强地求得生存，就是在死亡来临时，他们也独自面对，悲壮而又静静地离开。最后来看戏剧头条，美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如何形成的？独特的环境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干旱的日子里，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猫鼬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个猫鼬家族只能在沙漠中四处漫游，努力寻找稀缺的食物。小家伙们也学会了寻找食物，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日子增添几分起色。

父亲抓到蝎子后自己没吃，让给了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父亲饿得两腿发软。沙漠中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这时即使是一块很小的阴凉地也能让他们倍感清凉。

随着干旱的加剧，很多动物都死掉了。在这里，动物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救命粮。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呢？猫用母亲有孕在身，猫用父亲带头发动攻击。

双方势均力敌。疲惫的双方都活了下来。

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猫鼬父亲拼命想杀死那条蛇，但他没有成功。卡拉哈里沙漠干旱到了极点，很多动物都在四处迁徙寻找水源。这是动物们生活最为艰难的时节。

虽然还站不直，但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淘气。母亲那里没吃的，他就跑来找父亲。这是乌龟，小家伙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心中满是好奇。

久旱之后的甘霖终于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场千呼万唤的雨水姗姗来迟，距离这里的上一次降雨已经有9个月了，这次的降雨期将持续2个月。

三天的瓢泼大雨后，阳光穿透了云层。躲在洞中的猫又爬出洞来晒太阳。降雨过后，沙漠中温度降到了十摄氏度。大雨毁坏了猫鼬的洞穴，这只猫鼬正忙着修缮。

滋润万物的酱鱼把小猫又送入了梦乡。但猫鼬妈妈没有时间管它，它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的。

沙漠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猫又一家也开始忙着寻找食物。降雨不足以让干旱的沙漠变得湿润，食物依然难觅，猫友们依然饥肠辘辘。在广袤的

0: 沙漠里，他们何时才能不用为食物四处奔波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一条专用公路越过了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处，帕米尔公路的起点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终点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口，是去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处。帕米尔高原上的广阔平原被高耸的石头山所环绕，放眼望去，满目的苍茫与荒芜几乎就要夺走人的呼吸。然而如此荒凉的地方也孕育了生命，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上白雪皑皑，是这个地区无数湿地的活水源头。这里水量充沛，甚至形成了一大片湖泊。水给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心生敬畏。马可波罗羊让帕米尔显得更为神秘，这种动物在1273年为世界所知，马可波罗当时将它们称为长角羊，后来人们用它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这对长长的羊角将它们送到了无数猎人的枪口下，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猎杀它们，然后取下它们巨大的弯角，

这里的海拔达到4000米，无法进行任何农业耕作。吉尔吉斯游牧民放牧的地方比其他游牧民的都要高。驴子是高度驯化的动物，在高地上极有用处。尽管它们比马的体格小，速度慢，但是它们能够在高海拔和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这里的游牧民主要放牧牦牛。牦牛长着坚硬的角和厚实的毛皮，是典型的高寒动物，非常适应高海拔和寒冷环境。它们起源于青藏高原，然后逐渐分布到整个山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牦牛奶比驴奶或者羊奶营养更丰富，脂肪更多，据说有助于缓解高原病的症状。牦牛身上的每个部分都

0: 极具价值，包括它们的肉、奶、皮毛甚至粪便。游牧民的生活整天都围着牲畜打转，就连孩子也终日与牲畜为伍。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使得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因此牲畜对这些游牧民非常重要。
1: 牲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靠它们。我们在这一带四处放牧，去找草场喂养牲口。我们来这儿过冬。
0: 现在是十月初，游牧民正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一样，他们把肉烘干储藏起来，还要做奶制品。这些就是游牧民的传统住所圆顶帐篷，与蒙古包非常相似。尽管游牧民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

游牧民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这片草地也吸引了无数野生动物。现在是黎明时分，马可波罗羊来到这里吃草。这是一群母羊和幼崽。除了十月和一月的繁殖季节，公羊都会离开羊群去更高更偏远的地区。这一特殊的习性是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竞争，因为一个地区的食物有限。需要照料幼崽的母羊经常会成为捕食者的目标，狼或者雪豹也许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因为生活在靠近天际的地方，马可波罗羊曾被认为是天使的化身，被人们视作神兽。但他们现在却被人类驱赶到了帕米尔高原最偏远的地方。

在帕米尔高原上，死去的动物会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被风干。一只雌性马可波罗羊和它的羊羔还有羊群分开了。它太累了，没办法赶上羊群，也没力气逃离人类。我们决定跟着这只母羊。它孤独地站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它再三侦查四周，然后才靠近尸体。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狐狸终于开吃了。它大口咬着，突然好像出了点问题。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狐狸放弃了，转身离开。

一只孤独的羊羔出现了。它是那头母羊的孩子。它循着母亲的气味找到了这里，却只站在远处。犹豫了片刻之后，羊羔走了，独自踏上了征程。不久，一位游牧民和他的狗出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羊羔才没有跟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死去的羊成为了高原上其他动物的美餐，重归大自然。

0: 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之美，纯粹而又雄伟。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动物出生、成长、挣扎，最终死亡。这就是大自然。
1: 在太平洋的中央地带，一片无尽的深蓝色海洋之中，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与厄瓜多尔相隔甚远，足足有1000公里之遥。很久以前，海底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每年向东南移动4厘米，最终形成了13座大岛和几百个小岛。从那些漆黑坚硬的火山岩，我们可以想象出火山爆发时的剧烈情形。每年的6月到11月之间是低雨不降的旱季，唯一的水源只有洋流所带来的薄雾，

潮气无法到达低洼地区，导致那里极度干旱。土地虽然贫瘠，却有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在此努力的生存。这种海鬣蜥是唯一喜欢在海岸觅食的蜥蜴。巨陆龟250公斤的庞然大物，竟也奇迹般地熬过了严酷的旱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海狮，它们很久以前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至于人类，则是这片岛屿最后的定居者。人类在这里定居之后，喜爱社交的海狮并没有离开海滩，人类与海狮共处，也成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风景。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看看动物们是如何打理自身卫生的。还无法自己清洁的松鸦幼鸟只能依靠父母帮助，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把幼鸟的排泄物清理干净的。一只狗狗竟然能感知到主人的身体不适，它是如何拯救了主人的生命。隐藏在树干里的天牛让乌鸦垂涎已久，乌鸦要怎么吃到美味的大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自然界中，自我清洁工作不仅影响动物的健康，也是社交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清洁活动。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做自我清洁，这一活动对他们来说

多尤为重要。干净的皮毛代表着身体健康，不会被寄生虫困扰。锋利的触须和四肢会让它们在生存之战中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在动物爱干净排行榜上，鸟类爱干净的程度是能排进前几位的。它们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用来自我清洁，哪怕是在休息活动的时间也不会停下清洁动作。它们的清洁技术非常娴熟，除了用水洗去羽毛上的浮尘，还会利用喙和爪子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地清理干净。清洁时先从羽毛根部开始，然后依次清理到羽毛的前端，一套流程下来堪称动物界的清洁大拿。大象们的清洁方式与其他动物有些不同，它们喜欢用沙尘和泥土来做清洁。或许有人会好奇，这难道不会越洗越脏吗？沙尘和泥土对大象而言其实是非常好的清洁剂和防晒剂，这是它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大象的表皮虽然有3厘米左右的厚度，但是皮肤褶皱处却非常脆弱。它们把沙尘覆盖在身上，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表皮不受寄生虫和一些昆虫的侵扰。用泥水和泥巴洗澡，是因为泥巴敷在身上不仅可以有效防晒，而且在水分蒸发的过程中还能帮助大象身体降温。当泥巴干了以后，还能带走一些皮肤上的寄生虫和细菌，从而达到一些清洁的作用。除了陆地上的动物爱清洁以外，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对自我干净程度也是有要求的。珊瑚礁大概是海底动物安营扎寨最多的地方之一，这里有40多种鱼类，都是护理清洁界中的专家。有的鱼甚至还开了专门的洗浴中心，为来往的鱼类做清洁服务。这只裂唇鱼是洗浴中心服务态度最好的技师，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都在排队等候。顾客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这只裂唇鱼正在有条不紊地为每一位顾客清理。它用嘴尖仔仔细细地将每一位来这里的顾客清理干净，即便是长相奇特的独角鱼，它也一视同仁地提供清洁服务。终于轮到这只等待多时的斑点刺鳐，这只夹纹鼻鱼是今天最后的顾客。作为一个专业的清洁工作者，裂唇鱼十分了解该用什么动作来提醒顾客下一个要清理的部位。从海底世界出来，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地面上，去森林里看看那些刚出生的幼鸟们是如何做清洁的。先来看看松鸦幼鸟。松鸦在为它的孩子们寻找食物，家里有几只还在嗷嗷待

的雏鸟，体型逐渐变大的幼鸟在这狭小的鸟巢里已经无法挪动了。等再过一段时间，鸟巢就会因为空间和卫生问题变得无法居住，可能还会因为味道将捕猎者吸引过来。幼鸟们自有解决方法，它们天生自带一种尿不湿，可以将排泄物包裹住。等到父母回到家，就会用喙帮它们衔接出来，然后一口吞掉。这一举动在人类看来很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因为幼鸟的消化系统没有成熟，无法完全消化食物，所以它们的粪便中有许多未消化完的营养，这对父母来说还是有用的食物，但是再等几天，这些粪便袋就只能扔掉了。同样面临这种情况的还有大山雀一家，大山雀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油箱桶作为他们的家，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今年又添了六位新家庭成员，这些小家伙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排泄物，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很快就会被排泄物塞满。于是大山雀夫妇每天轮流把这些天然尿不湿清理出去。除了松鸦和大山雀，还有一些父母也在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孩子清理卫生。田鼠夫妇也会为他们的孩子做一些身体清洁。幼鼠这个时候还不会自己清理身体，只能依靠父母的舔舐来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污垢。对于父母来说，幼崽健康长大最重要，所以清洁护理工作尤为重要。父母给幼崽做清洁，一是为了及时清理异物，二是防止幼崽身上的气味吸引到捕猎者和寄生虫。这些正在玩耍的动物是环尾狐猴，它们有条长长的带有独特花纹的尾巴，这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家族，所有的家庭成员会一起清洁和照顾幼崽，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生育的雌性狐猴，会主动帮助已生育的妈妈们照顾幼崽。这样不仅学习到了做妈妈的经验，同时还能和地位比较高的雌性狐猴建立起牢固的亲密。而雄性狐猴，特别是地位较低的成员，也可以通过照顾幼崽避免其他成员的攻击。在鸟界中，同伴之间也会互相清理，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双方之间的感情，还可以减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鸟类求偶期间帮助心仪的对象清理卫生，能使对方更快地答应自己。由此可见，在动物界中，清洁工作不仅仅只有清洁的功能，还有非常重要的社交作用。对环尾狐猴这样的群居哺乳动物而言，互相清洁更能维护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过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导致动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因素上面，认为那些矛盾冲突的因素是动物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但近年来，研究人员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促进动物们和谐相处、减少压力的机制和策略。

0: 有关动物进化历程的研究也已经表明，自然选择最伟大的机制，并不是那些彼此间的争斗和竞争，相反，自然选择最伟大的机制是动物之间为确保彼此相安无事，并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达成妥协和合作。相互清洁的行为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举例来说，猕猴之间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梳理毛发，这能够巩固同一社会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现有关系，并且能够减少冲突，形成同盟和伙伴关系。简而言之，相互梳理毛发有助于动物之间的和平共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马拉马丁住在丈夫工作单位的家属院里。
2: 弗吉尼亚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这里风景优美，是个旅游城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度假；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东海岸最大的一个海军基地。
0: 马拉马丁有两个孩子，柔恩和凯尔。
2: 柔恩今年12岁，很成熟，很懂事。凯尔今年10岁，是个爱粘人的小家伙，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
0: 安德鲁是马拉的丈夫，他是一位海军上尉，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出差。
3: 我很少在家，有时候去城外开会，一开就是好多天，有时候干脆就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去了。
0: 马拉患有一种特殊疾病。
2: 我得了一种比较少见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全身的关节都在发炎肿大，非常非常疼，不管是走路还是下楼梯都很费劲儿。
0: 这种病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是威胁到生命。马拉有时候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依靠轮椅。
2: 其中一种并发症叫做血管减压性昏厥，就是我的血压会突然降低，两眼发黑，冒冷汗，然后整个人会晕过去。这种病说来就来，基本上毫无征兆。我就那样躺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管我当时是在洗澡，还是在厨房准备晚饭，总之没有任何征兆，几秒钟就晕过去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把头给摔破过。
0: 丈夫经常出差，孩子们还在上学，马拉无意识晕倒的症状无疑是颗定时炸弹，于是他领养了塔西。
2: 塔西是一只纯种贵宾犬，只要有人经过，它就会摇头摆尾，它很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到它。
4: 塔西非常可爱，跟每个人都相处得非常好，领养它可以说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
0: 马拉家之前有一只小狗，就是马拉女儿的小狗帕尼尼。然而马拉的病情太过于特殊，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服务犬才能满足马拉的需求。
2: 我想要一只体型比较小、比较可爱、可以抱在怀里的狗，一只能和我作伴的狗。
0: 可爱的塔西成功地俘获了马拉的心，他相信

0: 塔西是一只优秀的服务犬。
1: 塔西非常活泼，喜欢惹人注目，喜欢逗大家开心。
0: 新成员的加入带给马拉一家许多快乐，马拉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2: 快点儿，别赶不上车了。
3: 好的。
0: 塔西像一个安全警卫员，不仅陪伴在马拉身边，还时刻注意着马拉的身体状态。
2: 塔西来到家里没多久，我就发现每次我晕倒之前，他都会变得非常古怪，非常焦躁。他能感觉到我的痛苦，他能分辨出来。
0: 警觉的塔西能感受到马拉的状态，一旦马拉出现不适，他能马上发现。
2: 我把他的所有行为综合在一起，我发现在每次发病前的15到20分钟之内，他会用各种方法来提醒我，我会晕过去。
0: 康妮瓦尼根博士是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认为宠物之所以能察觉到危险并且变得焦躁，是出于以下原因。
2: 塔西以前肯定看到过马拉晕倒，这让他感到慌乱，所以他不想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通常情况下，如果狗和主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就会观察到主人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与疾病联系起来，从而对主人发出警告。
0: 2011年4月27日，一个美妙春日的早晨，
2: 外面的气温还不到30度，天气非常好。
3: 因为刚开始放春假，那天早上我起得要比平时晚一些。
2: 当时我丈夫安德鲁正在华盛顿开会，他不在家里。你好。
0: 这里的工作人员会时常检查基地内的各种设施情况。住房管理处在今天给马拉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后院的草太长了，不及时清理就得被罚款。
2: 为了控制病情，我平时会吃很多药，所以有时候我的思维不是太清晰，而且对别人的意见还很敏感。挂了电话，我的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必须要把这些草给除掉。然后我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院子里，拿起机器开始割草。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你疯了吗？站在太阳下割草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当时外面真的很热，我早上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喝水。塔西跑到我后面，用爪子不停地挠我的腿，好像在说，嘿，出问题了。
0: 此时马拉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情况十分危险。
2: 塔西变得很焦躁，他不停地咬我的腿，有点歇斯底里。要知道，贵宾犬通常都是很温和的，如果他们开始大吼大叫，就说明肯定出问题了。
0: 塔西的异常举动让马拉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2: 我开始跌跌撞撞地往回走，我的头晕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只能靠在墙上，一步一步地慢慢挪回卧室。
0: 意识逐渐模糊的马拉艰难地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情况应该不会太严重，跟以前一样，我只要躺下去休息一个小时应该就没事了。
0: 由于马拉经常在卧室休息，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妈妈有什么不对劲。
2: 我倒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天旋地转。这个时候塔西跳了上来，如果是以前，他会蜷着身子躺在我旁边，我睡上几个小时再醒来就没事了。但是这一次他好像不愿意让我睡觉。塔西，他开始舔我的手腕，一会儿又咬我的手指头，总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我睡着。塔西。

0: 塔西明白这次马拉的情况十分紧急，他不得不一直提醒马拉，想让他重视起来。
1: 我的头越来越晕，我知道坏了，这次不比以前，可能会要了我的命。去拿电话，塔西，快去。
0: 聪明的塔西马上就从包里找出了手机。
1: 我赶快给安德鲁打了一个电话。
2: 当时我正想看看有没有短信，我刚拿起手机，马拉就打来电话了。
0: 安德鲁立刻给女儿打了电话。
3: 喂，爸爸说，快去妈妈的房间，她发病了，非常危险，你赶快打911。我一听，吓得差点连电话都扔了，我赶快下楼，跑到妈妈的卧室。妈妈，快醒醒！
2: 我又问柔恩，妈妈看上去怎么样？柔恩说，马拉的头很晕，情况非常糟，她感到非常的害怕。
4: 女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吗？
2: 我一直在电话里跟她说话，让她保持清醒。
4: 我们先给你吸点氧气。
0: 马拉及时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两个孩子和塔西只能让朋友帮忙照顾。
1: 后来医生告诉我，他们一共测了四次才测量出我的血压，当时我的低压已经降到27，高压是39，非常非常的危险。而在平时，我的正常血压是70和115。我居然还一路挺到了医院，实在是不可思议。
0: 九死一生的马拉感到一阵后怕，他非常感激塔西，下定决心好好爱护身体，不再做危险的事情。
3: 妈妈变得更谨慎了，不再去做一些比较累的体力活，从那天直到现在，她都没有再犯过病。我喜欢和塔西生活在一起，他是我们家的英雄。
2: 没有塔西，马拉可能已经离开我们了。没有塔西，马拉不可能给我打电话，我们也不可能拨通911叫来医护人员。总之，那次多亏了塔西。
0: 在新卡里多尼亚的林中生活着一种聪明又机智的鸟儿。一般的鸟儿会直接用喙去获取隐藏的食物，而这种乌鸦却会自己制造趁手的工具。这种乌鸦并不挑食，在大自然中生活，挑食确实不是一个好习惯。它们最爱的食物是又肥又大的天牛。想要吃到美味，还得动一番脑筋。当天牛还是一只软乎幼虫的时候，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木头缝里。这只肥虫已经在这个小缝里待了很久了。别看这是只天牛幼虫，小小的个头却含有非常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几只天牛就可以满足乌鸦一天的能量，怪不得乌鸦对它情有独钟。不过天牛也没有那么傻，一般都藏在树洞深处，乌鸦想吃到它，还得发挥一点聪明，费一些功夫才行。这可难不倒想要美食的乌鸦，它找到了一根小木枝。这根木枝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他得改造一番。你以为他是在毫无章法的乱戳一通？不不不，乌鸦可没那么傻，他是在激怒这只幼虫，好让幼虫咬住树枝。这不，他成功了。他努力地捅啊捅，终于，这只肥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之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

0: 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言。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啊。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那个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1: 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学

0: 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了解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的、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残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0: 个。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压襟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对,
0: 对，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锦，应该更舒服。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都是花鸟鱼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

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

0: 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都是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哦，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哦，谭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要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真秀的一个

0: 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啊、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哎
0: 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哎、对、
1: 哦、
0: 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
1: 哦、
0: 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嗯、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1: 嗯，
0: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嗯、啊，这个是真见功底、啊
0: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在、
0: 啊、这刚才在那个
1: 了解会
0: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
1: 啊，
0: 这我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个、啊、
0: 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嗯、啊，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帧一帧绣下来、
0: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啊、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就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
1: 嗯、
0: 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
1: 嗯、
0: 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1: 嗯、
0: 啊，叫锦绣、
1: 嗯、
0: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0: 嗯，
1: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0: 嗯、
1: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嗯、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游历狒狒所生活的奇特世界。生活在班贝莱拉的狒狒们为了适应陆地生活，进化出了哪些必要的生存技能？埃塞俄比亚狮尾狒的族群又上演着怎样的权力游戏？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听力辅助犬将会如何利用它的天赋去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生活在海底的活海胆会用怎样的方式保证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黑长尾猴是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植物，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小型动物。想改善生活了，就吃点幼鸟和鸟蛋。由于目前它们栖居的树顶食物存量不是很多，黑长尾猴决定另寻他处，这就导致它们不得不穿越班贝莱拉狒狒帮派的领地。它们远远的就望见了这片草地的主人。得益于丰茂的水草，班贝莱拉帮的成员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滋润。狒狒有着相当复杂的食谱，从树叶、水果到昆虫，甚至肉类，都在他们的食谱上。有些狒狒还会捕食羚羊、幼崽等小型动物，但这很少见。更多时候，狒狒是被猎杀的一方，天敌包括花豹和一些大型猛禽。但是危险也来自家族内部。首领惯用铁血政策统治家族，所有成员都小心翼翼。不远处，黑长尾猴冒险在狒狒周围觅食，回馈很丰厚，这里的食物取之不尽，两个家族和平共处。

闹饥荒的时候，黑长尾猴待在树上，避免和强壮的表亲发生冲突。狒狒和黑长尾猴都属于所谓旧世界猴，这个群体主要包括在非洲和亚洲发现的峡鼻猴类，与中美和南美的猴类不同，旧世界猴大多在地面生活，它们几乎不挑食，是非洲大陆最成功分布最广的灵长类动物。

为适应陆地生活，狒狒在很多方面都进化了。它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对生的拇指，这使狒狒可以像人类那样灵巧地抓取和控制物体。狒狒也可以将食物尽可能多地储存在隆起的夹囊里，留到日后慢慢享用。长长的手臂方便它们用四肢行走，到处觅食。首领的午餐被一阵咆哮声打断，

听声音不像自家兄弟。另一支狒狒帮派斯普林特帮一点点逼近班贝莱拉帮觅食的地方，

好在山坡上也有充足的食物，看样子今天斯普林特帮和班贝莱拉帮不会短兵相接了。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埃塞俄比亚的山地帮在干什么。和班贝莱拉帮依靠武力赢得统治权不同，山地帮的狒狒们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族群里，雌性才是掌握实权的角色，雄性首领的统治权取决于他满足雌性需求的能力。什么时候交配，与谁交配，以及谁最终能登上首领的宝座，都由雌性说了算。因此，想成为首领的雄性首先要做的是讨好垂帘听政的雌性狒狒。雄性成员用不着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但必须证明自己的理毛技术出类拔萃。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山上，赢得雌性芳心靠的并不是凶猛的打斗，而是温柔体贴。毕竟他的王座是否稳固同他能否让他的后宫满意有着直接联系。他的权力时刻面临威胁。如果家族中出现了理毛技术更高超的雄性成员，原来的首领就会失去统治地位，然后被赶出家门。蛮力在这里用处不大，即使一名雄性可以通过武力取胜，他也必须等待雌性废除原来的首领，并许可他登上王位。权力的更迭是非暴力的，而对新任国王来说，为后妃提供服务是一份全职工作。

这些单身汉被称为追随者。他们追随雄性首领及其家人。寻找机会拉拢雌性成员，梦想成为下一任首领。要登上首领的宝座，年轻的雄性必须争取其中一位雌性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如果没有任何一名雌性认可他，他就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后宫。与此同时，一旦首领发现他向雌性求爱，他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大体上看，山地帮是个和平的群体。但是有狒狒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旦发生争斗，他们会打得非常激烈。年轻雄性想争取交配权，必须证明自己是一流的狸猫。

失。为了避免激怒首领，他必须找个隐蔽的地方为雌性理毛，这样才不会引起首领的注意。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向对方求爱。要成为一名父亲，他必须过这一关。山地帮经常在面积约4平方公里、海拔4500米的山顶活动。在每天的行进过程中，他们会穿越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先奔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看来今天这片位于陡崖旁草木茂盛的小山坡便是他们的栖息地了。狒狒西湖这边的狒狒们也在休息，这只首领的幼崽目前还很弱小，但7-8年后他就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孔武有力，充满雄性的统治力。他会强壮到足以挑战王座，但是要接过父亲手里的权力，还必须加倍努力。出身高贵并不意味着他就能一直高枕无忧，危机会一直存在，他必须通过不停的战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否则就会惨遭驱逐。但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现在他在妈妈身边很安全，他需要专心学习如何适应这个大家庭。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忍受以大欺小的情况。除了新鲜的绿草，还有其他东西将狒狒吸引到西湖的这一边。一份特殊料理沿着这条沙滩茂盛生长，这些是沙丘香桃木的浆果，甘甜的紫色水果自然比草杆更加可口。在家庭中，获取食物是有先后顺序的，根据族群的协议，地位最高的成员最先进食。首领坐在树枝上，挑拣着盛宴餐桌上的嫩芽。他的王后和孩子留在海滩，其他的母狒狒爬上了树。小家伙们也跟在后面。每年这个时候，沙丘香桃木浆果刚开始成熟，善于投机的灵长类动物充分利用了丰富的资源。宝宝们还没有断奶，但他们在摇曳的树枝上待得很舒服，而且把脸都吃胖了。臀尾狒狒有着和仓鼠一样的夹囊，用于存储备用的食物。这只雌狒狒从树上来到海滩，在稳固的地面上享受着它的浆果。它一边挑选，一边品尝，只选择最成熟的来吃。首领还在树上尽情地享受美味。身为领地主人，生活是很美好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

0: 一些雄情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不速之客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为您介绍一条可爱的捷克罗素梗，去瞧瞧它是如何运用自己的非凡本领，成为了一名身患重病的男孩的守护天使。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他狗狗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朋友？加拿大的马尼托巴省，这里的草原一眼望不到边。5年前，这里成为了小杰克罗素梗的家，他叫宾果，他改变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活。丹尼尔·福布斯是加拿大国家服务犬中心执行董事，他们通过训练狗来帮助有特殊需要的人。2004年，丹尼尔接到曼迪·海恩的电话后，宾果的生活就此改变。当时曼迪很绝望，他希望丹尼尔能训练一条狗，挽救他儿子的生命。10年前，曼迪比预产期提前3个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科尔和埃里克。由于早产，两个男孩都出现了呼吸暂停，间歇性的无法呼吸。
2: 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哺乳时，他的呼吸停了，脸色发青，我吓得要死，结果就忘了护士的名字，只是一个劲儿地喊喂喂。
0: 与别的早产不同，科尔的并没有治愈，他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出现干呕并停止呼吸。专家说，科尔的症状无法治愈，身心俱疲的曼迪于是向丹尼尔寻求帮助。
2: 他问我能不能训练一只狗，当孩子出现状况时能提醒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能录下他发病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录在磁带或 CD 上，用来训练狗。狗经过训练后，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0: 面对如此特殊的情况，丹尼尔需要决定什么类型的狗是最佳选择。
2: 宾果以前是一只听力辅助犬，我们训练它成为国家服务犬中心听力辅助计划的表演犬，它的性情活力都很符合对方要求。
0: 丹尼尔带着宾果飞到了温尼伯，看看他和科尔是否合得来。
2: 见到科尔后，宾果和孩子们四处玩，在房子里跑来跑去，从第一天就很好地融入了这个家庭，所以后面很顺利。我们开始了针对科尔病情的训练。
0: 丹尼尔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训练宾果来完成挽救生命的工作。
2: 夜里问题最大，孩子要连接上呼吸器，可是他年纪太小，睡觉不老实，经常会扯掉面罩，然后就会引起错误警报。
0: 选中的狗必须能在科尔发病时做出反应，并发出警报给他的父母。护士和婴儿监视器都无法做到，狗又怎能让科尔的父母安心呢？

0: 即使在狗睡着的时候，它们的听觉也比人类要强得多，因为狗的耳朵可以听到人耳根本无法听到的声音，它们习惯于听到声音并对此做出反应，而人类完全不知晓这些声音。
1: 我想让它只有在科尔发病的时候才叫，所以我们要训练它按照指令吠叫。一开始我们是用手势信号来进行训练，我轻弹手指它就开始吠叫，然后我们会给它奖励，用很多正面的奖励，然后我就给它播放科尔发病时声音的录音。后来渐渐的，手势信号和 CD 盘上科尔发病时的声音就建立起了联系。
2: 几星期的强化训练后，宾果学会了只有在科尔发病时才吠叫。
1: 在训练它时，把训练变成游戏非常重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它感到快乐并且兴奋起来。它在训练的时候跑来跑去，所以对它来说，那是一段非常好玩的经历，而不像其他家庭成员那么紧张。
2: 每个人都感到困惑的是，宾果真的能担负起责任？在夜间科尔病情真正发作时及时通知他的父母吗？
0: 那天曼迪和我都在家，然后我们都睡着了，孩子们还在房间里自己玩，就在那时候科尔发病了。宾果在他身边，他开始叫起来，他的叫声惊醒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就100%的信任他了，完全没有一点怀疑。
2: 训练发挥了作用，科尔的家人花了几年时间寻找治疗方法，现在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0: 我总是在想，今天会不会是我和儿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会不会就这样睡过去，然后错过了什么？他会不会无法活过这次的呼吸暂停？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宾果一出现，事情就解决了。有了他，我的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2: 是什么让一只杰克罗素梗能胜任这项工作呢？杰克罗素梗在乡村很常见，这种狗非常活跃，需要经受高强度的锻炼和激励。这种狗大多是工作犬，它们性情坚韧顽强，一旦交给它们指定的任务，它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宾果在面对科尔的病情时就是这样。不过在这个案例中，丹尼尔选择宾果看重的是宾果的性情。
1: 我为这家人选择宾果时，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只杰克罗素狗，而是因为这条合适的狗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家庭，他们性情相投。他现在是我家的一份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科尔发病时，他躺在我的床上干呕，他知道我在，可他不看我，而是看宾果。所以宾果已经不仅仅是服务犬，还是理疗犬。科尔知道妈妈在身边，可如果宾果也在，他会好受得多。看到一条狗拯救了一个生命，让一个孩子能够从容地走在人生道路上，我觉得没有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心里有多么骄傲。
2: 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是体型对等的，标准贵宾犬金洛与草原土拨鼠克洛伊建立了一种超出你想象的关系。金洛的性格友好活泼，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但他对这个小小的伙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兴趣。金洛和克洛伊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对方，经常依偎在一起亲吻玩闹。这家人将他们戏称为狗鼠组合，可见物种和体型差距不是障碍，投缘的动物总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

虽然沙质的海底和湍急的水流很容易让海底生物们迷失方向，不过这并不会难倒喜欢成群结队行进的活海胆。

高耸的棘刺便是他们指引方向的指挥棒，就算是遇到意外的碰撞，他们也会埋头前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火海胆的毒刺一旦刺入敌人身体，被彻底拔出来之前，它会一直释放毒液。不过看起来随波荡漾的海马倒不是很担心火海胆那含有毒液的尖刺碰到自己。它弓形的身体和竖立的头部明显区别于其他鱼类，它也不会忽视捕食微生物的竞争对手。在不远处的巨吻剃刀鱼就没有海马这么从容了，它把自己伪装成一片无依无靠随波逐流的树叶，避免吸引火海胆的注意力。要知道，它们可没有海马那一身坚硬的盔甲。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了，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有资金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资金重量不一样
13: 了。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的你我都没得
27: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玉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先希望就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0: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技改赋能提质效，推动工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技术改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企业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年古塔区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改升级行动，通过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设备换新、工艺革新，推动区域工业转型提质增效。
3: 走进锦州开源石化厂区，记者看到厂区内一套全新的尾气资源化利用技改设备有序运行。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设备通过压缩冷凝工艺对尾气完成余热回收，每年可产蒸汽2000余吨，创造效益40余万元，实现尾气变废为宝，既守住了生态环保底线，又挖掘出了企业发展新效益。
4: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企业的生命力。锦州开源石化公司在后续从提质增效包括环保治理上，为锦州市古塔区做出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贡献。
3: 同样的蜕变升级也在锦州利特液压的生产现场悄然发生。作为辖区重点制造业企业，该企业依托古塔区技改扶持政策，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体系，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实现双重突破。这一系列技改提速升级的背后，是古塔区精准施策、贴心服务的强力支撑。
5: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拨排企业技改需求，对项目实行清单化、全周期跟踪管理，同时抢抓老旧化工装置升级改造、产业质改促转机遇，深挖产业转型潜力。辖区多家企业成功荣获省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持续夯实工业绿色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全区工业经济发展韧性。
3: 为最大限度提速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古塔区创新推出技改备案立等可取便民服务，实行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化管理、全周期跟踪、全方位保障，打通服务企业发展最后一米。据统计，目前古塔区共落地实施工业技改

0: 项目18个，总投资达 5.25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重点项目2个。一大批企业通过质改、数改、绿改，成功获批省市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绿色工厂。辖区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155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翼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港口吞吐量突破1.5亿吨，总人口突破150,000。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将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产业。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
3: 9月22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第三期培训班开班，通过专业化、实战化专题授课，补齐行业安全短板，为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可控筑牢坚实屏障。
4: 本次培训在前两期矿山危化、海洋渔业、道路交通专项培训基础上，紧扣秋冬季节安全风险规律，聚焦森林防火、文旅运营两大关键领域，面向一线从业人员开展精准化能力提升培训。
5: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第三期专题培训聚焦林草、文旅两大高风险行业，紧盯行业突出风险问题，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源头化解节日期间安全风险，为全市林草生态保护和文旅行业平稳运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培训明确要求全体参训学员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转化，紧扣双节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将所学知识精准运用到林区防火巡护、野外火源管控、景区特种设备运维、民宿及古建筑消防整治、大客流应急演练、节日值班值守等重点环节，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防范化解行业安全风险的实战本领。
6: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文旅一线实际，实用性很强，讲解通俗易懂，对一线从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将把培训学到的实操方法运用到日常监管当中，督促企业抓实安全防范，切实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7: 这次安全生产培训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实用性强，我会把这次会议内容传达下去，结合本单位实际，层层落实责任，加大防火巡逻频次和强度，夯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把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好森林资源安全。
1: 9月23号、24号，市中医院开展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活动，市民在夜市里看名医、品膏方，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康养魅力。
8: 不同于普通夜市，康养夜市处处透着养生骨。

运，现场设置名医义诊、古法膏方、药膳养生、趣味体验、智慧中医等多个功能区域，品类丰富，服务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傍晚闲暇时间来到现场，把脉看诊、辨证咨询，体验各类医疗特色项目。康养夜市打破传统诊室局限，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医院。